0: 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再次督促日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7号，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号起逐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再来关注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起，缴获毒品33.5吨。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交线图增加106列。

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在柬埔寨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0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于依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警告，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7号20时至18号20时，广西、广东、重庆大部、贵州大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特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以下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圣地路由东向西，从西沟大桥至沿大路拥堵 1.09 公里。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一首来自赤瑶《直到你的出现》。

很多人会感到疲惫，是因为他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了高速模式。我们应当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将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此刻的你感到有些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美好并不是都在终点，而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懂得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中。当你放慢脚步，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具体而美好。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压力。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草，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人用，那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自由自在的嘛。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片刻无用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是浪费时间吗？不是的，这样能紧张的情绪获得放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平淡的生活正因为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将如期而至。

北京时间的8:24，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亮亮，稍后见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式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
1: 时间变得缓慢，这一刻就叫做遥远。
0: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你是否常常感到心浮气躁？如果觉得浮躁，就去读书吧。一本好书能让你于喧嚣中抽身而出，在安安静静读一本好书的过程中，你也能安顿好内心，褪去浮躁之气。有人说，阅读是一场对抗浮躁的精神练习。短视频15秒就要抓住眼球，而一本书可能需要15个小时才能读完。在字里行间的长久浸泡中，你能够学会对抗即时快感的诱惑，养成沉稳专注的品性。阅读的过程是打磨心性的过程，当浮躁被一页页抚平，从容便生长出来，成为你性格的底色。一个人的视角是有限的，容易困于自身经验与立场，而那些承载着不同生命、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书籍，正是我们突破狭隘认知的桥梁。读书让人跳出自我的方寸之地，看见天地辽阔，众生多样。读书越多，在科学和思辨中沉浸的时间越长，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便会越深刻。读书能让你不偏执、不狭隘，能让你以不同的目光丈量世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慢慢你会发现，那些读过的书都会化作包容的胸怀，让你变得愈发豁达通透。性格怯懦的人，往往是源于内心对自己能力的怀疑，而书籍中储存着人类自古以来面对各种问题时的智慧与勇气。当一个人在精神世界中点亮足够的灯，就能无畏地直面挑战。读书给予人的从来不是表面的自信，而是深入骨髓的底气。那些沉淀在内心的知识与智慧，能够让你挑战内心的怯懦，磨砺出坚韧的品格。听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直接带给你好运，但他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读书改变性格，本质上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们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每一本认真读过的书，都会在你的性格中留下刻度。当文字融入骨血，浮躁者得从容，狭隘者或豁达，怯懦者生自信。这份由内而外的改变，便是读书最好的馈赠。

作家周国平说，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深以为然。生活如一杯清水，原本澄澈纯粹，当我们不断投以复杂的思想和丛生的欲望，它就变得浑浊不堪，渐渐失去本来的样子。人若总是想得太多，就会内耗不断，心累不止，总是想得到更多，就会成为欲望的囚徒，被困被缚。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化繁为简后的清静与自由。心念简单，世界便清静自在。曾以为想得多是思虑周全的表现，后来才发现，人之所以活得累，就是因为杂念太多，心思太重，遇事反复纠结，小事辗转反侧，琐事耿耿于怀，过度思虑，反复内耗，硬生生困住了自己。有句话说，心简单，世界就简单。减少思量，不反复纠结，不是鲁莽冲动，而是一种保护心力的能量，不自我内耗的清醒。人这一生不可能万事周全，算无一策，一切尽在掌握。学会看淡得失，放下名利，允许一切发生，心无挂碍，才是最好的状态。一旦心境明清明，日子便归于清静，人生便归于自由。生活简单是回归纯粹快乐的归途。不少人呢，将生活过得好当做人生成功的证明，渐渐发现对外物的追求是一条漫无止境的不归路。物质的堆砌只能带来短暂的满足，而后却是漫长的空虚和不满。追求的越多，快乐的阀值就越高。只有降低物欲，学会知足，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生活其实原本需要的并不多，温饱无虑即是幸事，无病无灾就是福泽。若是无休止的追求物质生活，人就会被外物所役，为他日夜奔忙，殚精竭力。索罗曾说，把生活简单化，宇宙的法则便会删繁就简。真正的生活智慧是学会断舍离，清空多余的杂物，放下虚妄的执念，不被物质奴役，不被浮华迷惑，衣食知足，日子清淡，烟火寻常，便是圆满。冯唐说，人心越简单越快乐，生活越精简越自由。人生在世，心境简单便无内耗烦扰，生活简单便无世俗牵绊。愿我们都能卸下负重，心怀纯粹，事求简单，在清静的时光里活得笃定从容自在。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很委屈，嘴上却说没事，明明很想哭，却硬把眼泪憋回去，明明心里翻江倒海，脸上却平静的像一滩死水。你不是不想说，是你觉得说了也没用，说了也没人懂，反而让人觉得你矫情脆弱不懂事儿。于是你学会了闭嘴，学会了藏起所有的情绪，学会了在人前笑嘻嘻，转过身却连呼吸都觉得沉重。可是你知道吗，那些被你咽下的情绪从来不会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你身体里，让你莫名其妙。

尿的泪，无缘无故的烦，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心理学上有个词叫情绪劳动，意思是你要花力气去压制、管理、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这种累比搬一天砖还磨人，搬砖的累是胳膊和腰腿，睡一觉就能缓过来，可情绪堵在心里，它会一直消耗你，像手机后台没关掉的程序，偷偷把电量耗光。《黄帝内经》里最早说过，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情绪不是虚的，它实实在在的伤着你的身体。你把委屈咽下去，胃替你难受；你把愤怒憋回去，肝替你扛着；你把焦虑压在心底，心替你负重前行。很多人的病不是累出来的，是憋出来的。很多人的崩溃不是事情有多大，而是心里装得太满，满到再也塞不下一根稻草。你可能会说，说出来又怎样？谁能帮我解决呢？是的，说出来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至少能让我们处于一个敞开的状态，而不是自我封闭。你告诉朋友，我今天很难过，朋友可能没法替你难过，但他一句我在听，本身就是药。你告诉家人，我最近压力很大，家人可能帮不上忙，但那一份被看见、被接住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治愈。我们并不是非要得到答案，只是需要一个出口。就像高压锅需要排气阀，人心里的事儿也需要一个嘶的声音，把那些积压的、滚烫的、快要爆炸的东西慢慢放出来。你憋着，它就堵成墙；你说了，它就流成河。河水走了，河床还在，但不会再泛滥成灾。真正的通透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给情绪一个去处。他们明白，说出来不是软弱，是自救；表达情绪不是给别人添麻烦，是放过自己。从今天起，别再把什么都烂在肚子里，找一个人说一说，哪怕只是自言自语，或者写下来发出去哭出来，都比闷在心里强。情绪出了口，心才有空呼吸，心过好了，日子才真正好过。愿往后余生不藏不掖，敢说敢哭敢喊泪，还自己一份轻松，给人生一个自在。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在生活中，无论多么相爱的人，也免不了会吵架。有些人吵着吵着就散了，有些人则越吵越爱。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吵一架就知道了。激烈的争吵后，有人选择冷暴力，不理不睬，任由情绪发酵。 有人选择妥协，回归理性，让爱化解矛盾。真正爱你的人，不舍得让你一个人在坏情绪里受那么多委屈。正如一本书里说，吵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达成共识。我们从小到大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接受不同的教育，树立了各自的三观。 在面对一些事情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处理方式，意见不合时难免会发生争吵。这样的争吵是三观的碰撞，是情绪的激烈对垒，就是问题本身而引发的不快。爱你的人以一颗包容的心试着去聆听你内心和表达，相互理解彼此的真实想法，为对方磨出更多的棱角。 不爱你的人以一颗冷漠的心去回应对你的不满，对自己的踏道理和你针锋相对，不肯做出一点改变。吵架后的态度便是检验爱情的试金石。为你妥协的人舍不得你受伤，他们会主动沟通，彼此拉近新的距离，比从前更加理解对方的脆弱和不堪。 那些被照顾的情绪会滋生出爱意，让两个人的关系更近。对你冷漠的人不在意你受伤，他们从不主动解决，以为情绪会随着时间淡忘，殊不知为两人的关系埋下了隐患。久而久之，爱意散了，渐行渐远。人生在世，遇到一个吵完架还对你温柔以待的人不容易。 我们应在冷静下来后，珍惜那个不曾对你冷暴力的人，一起用爱修护争吵中留下的伤口，为更远的未来铺路。毕竟，好的关系不是永远不吵架，而是吵之后还要继续走下去。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年轻时我们都改变世界，觉得人生一定要轰轰烈烈，要做大事儿，要出人头地。可走过半生才发现，这世界在喧嚣，重要的事儿不过是活在人间烟火里，陪在爱的人的身边。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告诉我们要做大事儿，赚大钱，住大房子，去大公司，拥有大名声。我们被成就推着往前跑，来不及看路边的花，来不及听爱人的话，来不及再想人生的意义。可这些大事儿真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吗？朋友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前些年没日没夜的加班，在酒桌上是愁光交错，觥筹交错。最近因为身体不舒服做了个手术，在家休养。他说，我好像找回了久违的幸福，那种幸福是在那些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里从未感受到的。他终于在日落之前陪爱人做了一顿晚饭，吃完牵着他的手在夕阳里慢悠悠地散步。他久违地去接孩子放学，孩子兴高采烈地扑过来，手里攥着一张画，爸爸你怎么来接我，你看这是我画的你。他难得在周末的下午什么都不做，就窝在沙发里听一家老小絮絮叨叨，热热闹闹。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那些拼了命追求的大事儿，好像瞬间去魅了。人只有在失去的边缘徘徊过，才知道什么最重要。其实真正让人眼眶发热的，可能从来不是升职加薪、远大抱负，而是这些了不起眼的、细碎的、平淡的日常瞬间。宏大叙事属于时代，属于历史书，而一碗热汤、一盏夜灯、一句晚安才属于你我。我们很渺小，改变不了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让爱人笑一下，让孩子开心一下，让父母安心一下。见面拥抱、吃饭、散步、晒太阳，这些微小的小事堆叠起来才是我们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们，不如从今天起把大事儿放一放，把小事儿捡起来，陪爱人去超市买菜，陪父母在小区散步，陪孩子在地板上打滚，陪自己在阳台上晒晒太阳。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细水长流，就足以对抗整个世界的纷纷扰扰。世界很大，大到我们只是尘埃，世界也很小，小到一顿饭就能温暖两个人。愿你不再被宏大绑架，而是被微小治愈，去做那些最小的事儿，去爱那个最值得的人，这些就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儿。

听过一句戳心的话，不好的关系就像是一场重感冒，耗神乏力，久久不愈。成年人的疲惫不止来自奔波劳碌，更多的困在人情世故里，只懂一味的盲目迁就。有多少时刻自己为了合群而复合，事后却想越想越憋屈，被长辈干涉人生选择，当面顺从，转过身却独自难过。勉强和三观不合的人走近，客套过后心底只剩难言的疲惫。太多人的内耗都源于只会表面将就，却不懂安放自己的内心。真正的成熟处事是外圆内方，顺而不陷，外在顺势包容，不逞强硬刚，内心守住平和，不纠结不拧巴。我们之所以常常活得身心俱疲，往往是无底线的迎合世俗人情，只做了到了外在迁就，却没能守住本心，在将就里慢慢消耗自己。职场上做个懂得分寸的人，面上不争不辩，顺着场合给足他人体面，内心清楚立场，不纠缠不内耗。亲友相处间愿意温柔倾听，谦和包容，内心守住自身的选择，不被他人看清。人情往来时待人保持礼貌和气，不撕破情面，心里自有分寸，主动和三观相悖的人拉开距离，不强融圈子，省下情绪消耗。好的人生贵在外圆内方，随和待人是留给世间留分寸，清醒待己是给自己留安稳。守住这份处世智慧，我们才能从容经营生活，把日子过得温柔又不费力。亲爱的各位听友，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分享和聆听。明天起呢，就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69集，无苦难不陕北。只要翻开陕北任何一本地方志，你就会发现，那厚实沉重的陕北史，其实就是一部灾难与动乱相互掺和着的苦难史。且不说那太过远古的记忆，仅明清两朝有记录的灭绝性灾难就多达80余次，平均间隔时间还不到7年。在此，我们仅列举几次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加以说明。崇祯元年，夏旱，狂风大作，田苗皆被拔尽，秋无所获，民甚饥，割棚而炊，散亡大半。崇祯二年，再度受旱，人乡惨死，几近于绝。崇祯五年，天旱大荒，斗米八钱，民使掘草根树叶为食，继而皆食啖之。至十月，人乡蚕食，白骨遍野。康熙60年，颗粒无收，斗米千钱，饿殍整集于道，县内民众散亡大半。光绪3年，大旱，人乡蚕食，食是九空。由此看来，自民国以来，雁栖岭的年头基本上还算顺当了。尽管民国9年的那场蝗灾造成了一次灾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乡蚕食的地步。可就在人们为此感到庆幸的时候，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便铺天盖地地袭来了。民国18年又是一个黑死年，打的二声比桥面，一口锤上天，叫一声我的乡长哥，我短不了卖老婆，换上二声粗骨炕，全家把命活。这便是后来被深深植入陕北人记忆的民国18年。但事实上，把这顶帽子完全扣到18年头上，还真有些委屈他了。因为真正的灾难是民国17年的春夏大旱造成的，只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发生在18年开春后罢了。其实灾象早在民国16年就有所显露了。那年8月初1后晌，阴麻麻的天空突然落起了雨，但只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便消停了。8月初1下一阵儿，来年旱到5月近。尽管如此，所有人并没有将这当回事儿，直到第二年正月才猛然发现了情况不妙。因为整整一个冬天，岭上始终片雪未落，春旱则更为严重。刚刚出头的百草芽很快就枯萎了，直至清明时分，山野依旧一派肃杀的荒芜，没有一星绿意。眼看过了春种的节令，农人们便只好硬着头皮将籽裳干倒进地里，期盼着不久的将来能降一场薄雨。但那旷远的高天却始终一如既往地晴朗着，直到4月近都滴雨未落。大地被炙烤得一片通透，如涛的群山与赤蓝的天宇下泛着粼粼的白光，似乎只需用火镰那么轻轻一触，便会砰的一下腾起冲天的烈焰。雁栖岭一带一直流传着大旱不过5月13的说法，据说每年的那一天，天上的官老爷都要泼水磨刀，所以大都是要下雨的。 但等终于熬到了那天，依旧晴空万里。临近日落的时候，西天竟又突然升起了一片如火的云霞。所有人终于完全绝望了，一个个紧锁着眉头，哀伤地望着那漫天的烟子，发出了一声声寒彻骨髓的叹息。
1: 哎，看来连关老爷也铁了心不要这茬人了，刀是磨了，但忘泼水了。再看火星子就溅开一世界啊。
0: 至此，人们便只能把最后一宝压到他们祖祖辈辈虔诚敬奉着的神仙身上了。于是岭上很快出现了十多支奇雨的队伍，这些饱受旱灾折磨的汉子们全都打着赤脚，赤裸着黝黑的上身，一边敲打着沉闷的锣鼓，一边咧着干裂的嘴唇，不厌其烦地吟唱着哭丧般哀切的奇雨调，幽灵一般游荡在一座座白花花的山梁上。
1: 天旱了，哎，火烧了，地上的黄土着火了，哎，龙王老爷哟，锣一声，哎，鼓二声，清风细雨你救万民，哎，龙王老爷哟。
0: 但任凭他们怎样揪心扯肺的哭嚎，旱情依然固执地持续着，直到7月14才终于了心一般地下了一场二指雨。可这时候，一场恐怖的黑死老年城早已经铁板钉钉了。起初因为多数人或多或少还都有些余粮，加之那些被迫宰杀殆尽的牲畜，家禽也架了不少力，所以在民国1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人们尽管已经挨了大半年的饿，但还没有出现死人的现象，情况也就不至于太危急。但等到民国18年开春前后，大多数家户都断粮了，每天都有人饿死。一开始大多是些老人和婴幼儿，但后来就不分年龄了，越来越多的青壮年陆续被抬出了窑院，于一阵阵哀嚎声中归于黄土。仅仅一个正月，岭上便陡然增添了100多座新坟，来袁家大院借粮的人几乎源源不断。起初只要是雁栖岭的人或者是自家的亲戚，袁继耀都来者不拒，或多或少都会借给他们一些。但随着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他就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就这么下去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赋税一年重过一年，他家也没有多少积攒，即便再像民国9年那样把全部家点贡献出来，最多也只能支撑2-3个月，就这还没算即将要入地的子赏。这么一想，他便来到钱庄叫上马子杰，到面水山找耿德禄商谈应对办法去了。耿德禄正靠着柴垛晒太阳呢，见袁继耀过来后，竟抢先拉起了哭腔。
1: 继耀啊，我这门槛儿都快让借粮的给踢断了，关键是我也没多少了，

0: 眉头把玩了一小会儿，随即一撮拇指将其折断，两眼直直地盯着耿德禄，语气坚定地说：我看不如筛人保关键。其实耿德禄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敢先说出来，所以便直接问道：
1: 咋个筛法？
0: 除了咱三家和我先生哥，我杜干达两家，其他人一家只留一个，留男不留女，留长不留幼，成家但没有子女的，除了像我这种独苗之外，一概不留。总之一个原则，只尽量保证各家都不绝后，其他的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当然，咱三家的亲近亲戚，比如娘舅姊妹、姑父、丈人、七舅、挑担也都留下，但仅限亲的，叔伯的不算。至于长工，超过10年的每家两个名额，3年以上的每家一个，其余不管。这个方案，他早在年前就琢磨好了，所以便一股脑地端了出来。
1: 办法倒是个办法，但老太爷当年给你家定的那个规矩，你知道不？
0: 耿德禄一脸担忧地问。袁继耀当然知道，清光绪3年绝收后，正是因为袁老太爷拿出全部余粮，才使岭上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人相残食的惨象。第2年秋收后，在岭上乡亲们的提议下，老太爷在大院旁边修了3个大仓库，按照自愿参加以田摊粮的原则，将岭上各家各户的少量余粮集中起来，弄了一个备灾仓。当时的背水山还属于晋州，那晋州县令有感于老太爷的仁义，还出席了粮仓的落成典礼，并挥笔题写了一块宴期一仓的匾额。就在这宴期一仓的落成典礼上，作为管事会会长的袁海宽当场表态：
1: 从今以后，不光这一仓，只要我袁家有一点粮食，就不会让岭上把人饿死，除非我袁家死绝了。
0: 虽然这一仓只维持了不到5年，就在耿德禄他打耿茂盛的煽风点火下塌火了，但老太爷的承诺却早已深入人心。如今经耿德禄这么一提，袁继耀便不得不考虑这事儿。但他很快就拿定了主意：
1: 我爷爷当年也就那么一说，如果真为了别人把自己家死绝，估计他老人家也做不到，都是笼络人心的话嘛。
0: 在铺天盖地的灾难面前，彼此之间的话语也似乎真诚多了。
1: 那就筛。
0: 见他主意已定，耿德禄便急忙附和：
1: 筛，这个人我惹。
0: 袁继耀当即一拍腿就定了下来。第2天一大早，岭上各户族的主事人就被集中到了宴期高校。袁继耀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地说：
1: 各位干达弟兄们，我爷爷9岁逃荒来到咱宴期岭上，才捡了条命，没有岭上人就没有我袁家，所以每次遭灾我袁家都鼎力扶持。上一次蝗灾，耿马两家也拿出了全部余粮，陪着大家挨了几个月的饿。但去年夏秋两季全部绝收，加之这几年赋税越来越重，我三家也没多少积攒，即便全拿出来也撑不过3月。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咱就都活不了了。所以我们几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筛人保关键，其他人就只能出去逃命了。当然我也知道老太爷当年立下的那个规矩，但问题是，即便我袁家真死绝，也救不了大家嘛。希望甘达弟兄们都能理解我的难场。
0: 说完便深深磕了一头，随即让耿万顺当众公布了筛人方案。他本以为会引起一场骚动的，但所有的乡亲们似乎都能理解他的

0: 难处。待搞明白筛人的规矩后，竟然齐刷刷地跪下给他还了一头，便转身走了，并且当晚就把各自留领的人选筛出来了。第二天早上，袁耿马三家又在宴席高小的大灶上给即将上路逃荒的乡亲们管了最后一顿早饭，并且给每人发了三个麸子窝窝作为路上救急的干粮。生离远远要难过死别，所有人都哭了，父抱子，母拥女，千安顿万嘱咐，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一别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快就背起简单的行囊准备离开了。而正当他们即将跨出门楼的时候，接替梁玉文担任雁栖高校校长的孙炳文开口了。
1: 哎，等一下，我让你们先见个人。
0: 说着便转身打开了办公室的门锁。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从里面出来的竟然是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的小梁先生。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是南方才挂还是全国统一有的？现在好像全国各地都有挂，就是现在商家会卖那种很漂亮的艾草花束，给你做的很好，上面再加点装饰啊，加点端午安康的小牌啊，挂一个小铃铛啊，挂一个小香包之类的，挂在你家大门口，就挺有节日的意义吧。
1: 而且主要是方便，直接送到家里面了、啊、
0: 是的，像以前啊都是大地里艾草自己去薅，现在
1: 你还得
0: 都是值钱的东西。
1: 对，现在都是如果有一些经商头脑的朋友，可能在家里面种一院子这个也行啊。这位叫做大山的朋友说、嗯，主持人吃折耳根吗？
0: 这刚刚说豆汁儿、啊、现在又提到，每次说到这个话题啊都会提到折耳根。
1: 折耳根我也吃啊。继续来听这首戴佩妮的歌带走我。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啊，
0: 有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通通欢迎留言啊。另外呢，欢迎大家去关注到我们的央视新闻客户端，去搜索音乐之声的账号，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我们近期发布的文化呀信息啊，欢迎大家去关注了解哈、啊、嗯。不能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继续听歌啊。听歌的同时呢，如果你还坚持到现在的话，还能关注到我们的动听优选，临时又给大家上新了一款好东西啊，就是我们的 CK 短袖 T 恤。哎，刚刚接到的通知哈 ，CK 短袖 T 恤，那就大家都知道了，搭配牛仔裤必备单品，而且超级的帅气、休闲、利落、得体。就是各大商圈大家也看到过这种 CK 的门店哈，但是价钱不便宜。那今天呢，这样的 CK 短袖一件只要169元，而且呢是尺码非常的齐全，80斤到195斤，通通都能穿。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三种版型，有正件。肩版的、宽松版的、窄版的，选择一个适合你身材的，多款多色可以选择。169元，只要一件，只要169元啊！赶紧去关注起来。
0: 是这种基础的搭配，其实非常好搭，可以内搭，也可以夏天的时候穿在外面，都很好搭。欢迎大家去看一下啊！继续来听这首张韶涵的《喜欢你没道理》。

0: 喜欢你没道理。
1: 好的，北京时间的9:51了，也到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明天呢，端午节了，我们用好音乐，用端午听江湖来陪伴大家。如果你起得来哈，虽然不上班，如果你起得来，如果还能在路上，或者是想打开节目听听的话呢，不会让你失望。
0: 对，也可以分享你的这些武侠剧的听感或者是回忆啊。
1: 对，虽然之前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专场，但是常听常新，一定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0: 好，明天早上是7:00开始啊，三个小时的歌曲，
1: 三个小时和大家不见不散。同时呢，不要忘记去关注我们的动听优选。今天中午呢，也会集中跟大家推荐这一款 CK 的短袖 T 恤，夏天非常好穿好搭的 T 恤啊，一件只要169元，那两件呢是328元，也非常的合适。欢迎关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嗯，去上面亲眼看一看啊。
1: 对，
0: 继续来听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夜勇》。今天就先到这里，明天早上再见。
1: 明天早上一定来哦。

0: 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灵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售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翻盖的就是最老那款黑白的界面那款手机，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浪漫手机》。停留在手机里的浪漫，停留在那些互网短讯的时代里的浪漫。10: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再来一首很动感的歌，这是萧亚轩的代言人，据传最近他在筹备个人巡演哦。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我要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那上一趴呢，在听 Alpha 的歌曲的时候，提到他正在筹备个人巡演。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几年他不断的在尝试复出，包括发专辑也好，在音综节目里面亮相，在表演也好，其实也能感觉得到他的身体的体能还在恢复当中。那么对于一个这样唱跳型的歌手而言，体能体力绝对是他演唱会必须要保证的一个基础。那也期待他在呈现这样一个巡演之前，先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最佳的一个状态啊。毕竟很多人都期待他的现场唱跳是否能够再现当年的那种魅力。最近听到这首歌呢，来自 Jay Sean 天才。 Tell me

0: 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0: 今天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听到 Goals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为欢呼和胜利量身定做的作品。它的旋律和鼓点里自带一种赛场上几万人一起沸腾的宏大空间感，不需要收敛，不需要安静，让我们默默地把音量调大，把积攒在身体里的情绪和能量暂时释放出来。 Goals

首2022年的世界杯的原声单曲，带着沙漠的热风扑面而来。他把 R&B 和雷鬼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有一种能跨越千山万水的包容感。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只要听到这个过耳不忘的鼓点，大家就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朋友。跟着旋律一起感受这份属于所有人的喜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

0: 是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里面有拉美风情的炸裂释放，再加上 Colors 里面对世界多元色彩的赞美，这是一场属于全人类的盛大派对。世界杯留下的是这种永远沸腾的能量，把这份力量带进你每天的生活里吧。如果你感觉有点虚弱或者有点丧气的话呢，不如先听听歌看看，嘴角先笑起来，微笑自然会流淌。 Hands up， 双手再次借给我，拯救不愉快，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在最近的这个歌手，那这一次的周兴哲也是参加了，不过很可惜，就是在上一期上周五的时候淘汰了。但是也看到那英非常热情的向他邀歌，不只是热情了，非常激动了。其实周兴哲的这个产出作品的质量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他自己的个人作品好，还是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譬如说写给梁静茹的那一首《大人》，也成为了这两年梁静茹很出圈的一首作品，甚至也获得了这个金曲奖，好像是入围这个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那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也是周兴哲写的，当然周兴哲自己后来唱了一版，我们听到这个是最初发行的原版，来自安令黄丽玲的挚友。

就也许一开始便知道只是自己的单独的一往情深，一厢情愿，然后突然慢慢领略到了这种长久的冷漠和不回应，终于迎来了那种热血燃尽后的冷却，却仍然按捺不住继续深情。这是来自 Aline 的一首挚友，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最近又开启新一轮巡演的 Ed Sheeran Eyes Closed。

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京剧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较慵懒的氛围和感觉，让听了歌的人可能在假期。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

0: 式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呢是11:0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目前呢要注意到的是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6米，缓行864米，另外由北向南方向呢当前也是缓行193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和分享。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啊，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欢迎各位，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周四呢，继续走进延安故事。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冯老师啊，他呢自己是一名数学老师，深耕教坛20多年，教学成绩非常的好，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以及尊重。当然呢，他平时也非常爱好这个写作，像在我们延安文艺啊、路遥研究，还有班主任之友以及山花上都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欢迎冯杰老师。老师你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冯杰老师今天来呢，因为是走进我们的延安故事，其实还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任务啊。其实今天呢是想要来聊聊冯老师的父亲，对吧？
1: 对对，
0: 因为冯老师父亲呢已经去世4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他留给了我们很多民间艺术瑰宝，所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冯杰老师的父亲呢，是冯山云。那如果说是在研究我们民间艺术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啊，是延川人，中共党员，也是部堆画创始人，版画艺术家，油画艺术家，延川民间艺术挖掘整理辅导推广者，同时呢他也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延安市终身成就美术家，延安市建党100周年百年百人系列人物。他先后在永平延川县文化馆工作，曾担任延川县黄河旅游开发公司副经理，黄河原生态文化保护发展协会会长，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副秘书长。这就是冯老的生平的大概的一个简历。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想要请这个冯老的儿子后代来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去聊一聊他生平的这些事迹，好吗？冯老师，在您的眼中，您的心中，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1: 哎呀，如果要总结他这个这一生的话，那就是执着。
0: 执着。
1: 干什么事，只要我认定的事，我就一定要把它要做成。无论从他对艺术的追求来说，包括他平时，就包括我们家里盖窑洞，我就要盖成咋样咋样的。那大家如果有几会儿去那个沈阳就艺术馆的话，你会发现盖那个窑洞和咱们现在这个窑洞都是不一样的。当初就咋来早了，早受到好多非议，啊，这说这个写法的很多，咱就盖这个这么样子，但是我就要这样子。
0: 对，首先呢，就是在儿子的心中，父亲是一个很坚持自己主见的人，很有主见的人，很坚持的人。那作为这个后辈啊，会不会有时候也觉得，哎呀，老父亲有点偏执，会吗？
1: 对对，
0: 也会啊。
1: 其实你像我之前还写了关于我父亲的好多文章。曾经有一篇文章我就写的，就是我对父亲的认识就经历了这么有小时候的这种怕和这种敬仰尊重。因为很小的时候，
0: 对，
1: 那给我们家里就在那个消息非常闭塞、交通不发达的时候，那个时候给我们家里就经常的来外地人啊，搞画的，包括来国外的。哎呦，那个时候人家都说，哎呀，你个冯杰爸爸的哦，同学中就哎呦那么能行，那个就感觉非常敬佩和敬仰他，
0: 但是又很怕他。
1: 对，又很怕，可以严厉的
0: 严父啊。对，
1: 然后再到上学完了以后，慢慢就觉得，因为他就忙一辈子忙他的事业，几乎是对于我们几乎不太咋管。后来慢慢懂事以后，觉得这个父亲咋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就几乎咋的放任不太管。然后又产生了对父亲就产生了好多可以说
0: 有点怨，
1: 对，有点怨气。
0: 甚至
1: 这个工作了以后，还跟父亲还造国家。
0: 对，
1: 但
0: 就那个是停留在就是可能那时候对父亲不是特别理解，
1: 对吧？
0: 没有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内心。
1: 再大了自己成家以后，这个就理解父亲了。虽然他也有这样那样的，正因为他执着，所以的好多事情他就。可能就不管其他事，我就不管这个事。
0: 是的，他就可能一头扎在了自己的那个艺术的世界当中。
1: 我想一百的作为，可能好多一百的作为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可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0: 对，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啊，父子之间的关系，在我们陕北大地这片土地上，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正是因为父亲这样有一点偏执的性格，才能够造就他在艺术上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造诣。 非常的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刚听到他是部队化的创始人，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多就是这个手艺特别精的部队化的传承人嘛，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这个冯山云老师，他是部队化的创始人啊，然后也是像是在版画油画上都非常有非常丰富的造诣。那么接下来就聊一聊了，可能从什么时候自己开始知道，哦，原来我的爸爸是一个艺术大家，小时候有这个概念吗？
1: 小时候就有。
0: 小时候就有啊，因为您刚讲了，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家里面经常会来自各地的人。
1: 对啊，对啊，那个时候他
0: 去拜访他。
1: 最早他是搞版画的嘛。
0: 嗯。
1: 因为版画那个艺术形式在70-80年代在全国还是比较盛行，而且尤其是当时延安有一批，叫延安陆毅还是什么，就是那一批版画家，你像当时有。张永革就咱们的原来延安文联主席啊，
0: 嗯，
1: 还有宋如星啊这一批，还有好一些，他们都是这一批出来的。
0: 对，那有没有了解过，就是父亲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钻研这些艺术的呢？
1: 哟，那这个就可以说我觉得人一辈子要干什么，可能有时候整的就是。就由你的自己的内心，或者说是由这个冥冥之中好像有号召，
0: 命中注定的，
1: 这真是冥冥中注定的。
0: 对，
1: 你看我讲一个小故事，你说，我父亲那会儿跟我讲说，他小时候和我们一个北叔，我北叔一个叔叔，一块儿关系好比较好，那会儿就一块儿玩。那么他那会儿玩的时候啊，他就是玩的在地下画画，我那个北叔叔叔就是挑个担担。卖东西，结果一两个成年长大了以后，确实就是这样的。我父亲就是搞了一辈子画，那么跟那个叔叔就是
0: 做生意了，
1: 做生意就是
0: 哦，
1: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真
0: 是，可能也是个巧合啊，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的东西它就是天注定，
1: 真的
0: 对吧？尤其是你像在您父亲小时候那个年代，可能小朋友们的游戏就是在土堆里面打滚儿。爬山，对吧？去割草等等之类，但是画画好像很。

0: 不能当成他的一辈子的艺术追求的，好多可能仅仅是爱好，但对他来说这就他一辈子的艺术追求，
1: 是事业了。
0: 对啊，
1: 对，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他毕生的事业去做了。
0: 我有时候就想说他为什么要去这个，一个是他确实爱好画画，还有一个他在这个这片黄土地上，我有时候觉得他和路遥有很多类似之处。他和路遥是同一级的，就也是同一级的学生。他们以前就认识啊。
1: 对
0: 啊、
1: 校友吗？
0: 对呀、
1: 校友。
0: 他们都有这种贫穷贫困，然后我要改变这种命运，
1: 我不服、
0: 对，
1: 对，
0: 但那不问题，改变命运你要拿什么方式啊？咋样的方式呢？路遥刚开始那会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啊，他也这个什么啊，后来他又转的写作。他那么他就是他去反思这片土地。你看路遥最开心的作品高这个人死，人死他的主人公高加林，他是极力的想逃离这片土地。
1: 对，
0: 然后到后来到平凡的世界里边以后，这个孙少平和孙少安虽然同样这片土地还是空苦的，但主人公的这个他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他也想要改变命运，但那么个是固守这片土地。
1: 对，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
0: 那么个就是有时候想着我父亲他就要通过他的话去反思这片土地，让他用他自己话总结，他说他的一辈子的艺术生涯三个时期，最开始是版画，然后后面到这个九十年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开始是这个布吕画，再后来是到他的生命最后十年时期是油画。他说的他用版画去记录其八十年代六十几十年代那个火红的年代，
1: 对，
0: 他用油画去反思这片土地，他用版画，他用那个
1: 部队画，
0: 他用部队画去反思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为什么这样穷，为什么整个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世世代代就在土里刨土里挖，那不是在旱，但是为什么孩子一直走不出这片大山，还是这样穷苦，然后做他最后生命的十年，他的油画去感恩这片土地，他要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的生活场景，他用他的油画去记录下来。
1: 对，
0: 从这一点上，从反思这个意义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和路遥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对，那么父亲大概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去研究版画，版画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形态，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0: 哦，版画就是刻在木板上，
1: 它是一种雕刻的艺术。
0: 对，刻在木板上，刻在木板上以后，最后再拿油墨一踏，
1: 拓印出来的。然后布堆画大家应该通过好几期的节目应该都知道，它就是用碎布头然后拼接出来的画。
0: 布堆画这个为什么说跟父亲是布堆画的这个
1: 创始人？
0: 那这个时候那小时候那个是可以说是见证者，那是一部亲眼看到最开始他想要搞就是像吸收民间的这种
1: 接地气儿的东西，
0: 民间的、
1: 一些元素。
0: 民间布堆画最初的雏形是咱以前的门帘，
1: 对，
0: 正头边边上不是这个什么上啊、
1: 原来你像家里的那些家饰都是自己妇女自己去做嘛，
0: 对，或者
1: 做，然后可能就
0: 会小孩以前那个小娃就这个裤子拿点破了，
1: 打个补丁，
0: 打个补丁，但是为了让美观一点，做个图案了啥的，门帘做个，他就吸收了这个。然后就像通过民间的利用民间的手法，古朴的这种手法去表现他的这个艺术思想。你像最早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还用过麻袋老以前那种麻袋，就是为了达到这种比较粗犷的这种古朴的这种。
1: 对，所以你看它不同的材质的布啊，它能体现出来的这个风格也是不同的，精神也是不同的。
0: 结果后来发现麻袋这个不行啊，因为麻袋用以往可以解，确实那种就是随手这块不行的。然后后面又换成其他布，最后就是老布。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我是最有发现，我一年一年的亲眼见证过来他怎样最后一把布堆画就是定下来，就这
1: 他这个创作过程长不长？
0: 比较长。
1: 比较长啊，因为他是研究一种新的艺术态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布堆画的名字他还之前起过什么？

0: 包括最开始就没有个什么，就以前叫过补贴画啊，补脸画，
1: 嗯，
0: 哦，最后他给定到不对话，
1: 不对话、嗯。那这个东西他肯定是还要去申请一个专利的，对吧？
0: 啊，不对话，
1: 独属于他的这个叫法，因为毕竟是创始人嘛。那当时在您的印象当中，就是父亲在家里钻研这些东西的时候，家里面妈妈呀，包括家里面的长辈会不会有不理解？
0: 当然肯定会不理解。
1: 说你一天在家研究啥呢？
0: 你想搞艺术的人，那你要在艺术上你要去，就有这种执着的追求，你要搞出来的什么，那生活中的损失。所以说其实个父亲他后来能成功，其实背后没有个母亲的支持是绝对不行的。
1: 对对对、
0: 啊、
1: 一个家庭的强大的支撑、
0: 啊、嗯,
1: 嗯，您刚才也讲了，在您的印象当中好像父亲从小没怎么管过你们。
0: 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妈妈的这个作用就出
0: 现出来了。对啊，这些家里什么的全都是个妈一个、
1: 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只管我的艺术啊、
0: 嗯、
1: 就一心钻研在上面、
0: 嗯、
1: 所以能扛得住当时的那份就来自可能各界的不理解呀、压力的之后，他才能走到今天。
0: 对，
1: 嗯，才能走得跟人前，然后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走出一番成就啊。然后后来就是部队化他成了这个创始人之后呢，然后我们是成立了一个艺术馆，对吧？父亲的艺术馆、
0: 嗯嗯，
1: 这个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哪一年？
0: 这个在2014年，2014年，嗯，因为我记得当时处在怎样的一种这个背景和感召下，就是。对，出咱们习总书记这个提倡文化自信。
1: 嗯
0: 嗯，这当时提到这个，因为有好段好一段时间，咱们中华民族就没有文化自信了，
1: 对，
0: 是吧？哎，所以习总书记在当时那个时期就提到文化自信。然后因为我父亲他搞艺术，他是搞文化的，他本身就在这一点上又觉得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最可以说最厉害的。
1: 对，
0: 为什么咱们反过把自己的丢了，要去学人家国外的？学可以，但是不能把自己丢了，
1: 不能忘本、啊、
0: 结果当时正好习总书记就提出来文化自信、嗯、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想把我们建成的这三层楼跟我们说，当时我们弟兄三个都在里边住的了，
1: 嗯，
0: 说你们搬出去。
1: 哦，是你们自己家住的。
0: 对啊，原来是啊、
1: 地方，然后变成了文化馆
0: 啊。
1: 那住哪去啊？
0: 那我们自己在外面，自己在卖房子在住嘛，
1: 就是你们自己想办法，反正
0: 对，反正不管啊，
1: 不管
0: 出去啊。
1: 嗯，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是文化馆的这个地址它是没有变化的，依旧还是
0: 啊，
1: 对，
0: 陕永菊艺术馆
1: 啊。所以其实对于你们家里人来讲，它也是一份情怀，对吧？什么时候到那儿去？这是我们自己的老家呀。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然后在您印象当中，就是父亲这个获奖应该是获奖无数吧？
0: 哎呀，那基本上可以说。
1: 那知不知道他拿的第一个奖，就是第一个？因为获奖这件事情，虽然说我们研究艺术并不是终极目标，不是说为了获多少奖，
0: 嗯、对对，
1: 但是你获了奖是对你的一份认可，尤其是第一个奖项，
0: 嗯、
1: 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它是能够极大的提升自己的自信，包括坚定他继续走下去的。
0: 嗯，这个如果说真正的第一个奖项，我现在能知道的，哎呀，好像是有个版画是枣林区。
1: 嗯，枣林区、
0: 啊。对，好像枣林区，曲、就是歌曲的曲。
1: 哦，枣林曲。
0: 枣林曲。
1: 对，就是不堆画吗？
0: 版画。
1: 版画。
0: 最早是版画。
1: 对。
0: 嗯。
1: 嗯，其实像那个冯老他其实不光是部队画版画，到后期他热爱油画，像是剪纸这些他也都会、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嗯，就是各种方向他都研究啊。那就是你像家里是你们是兄弟兄妹几个？
0: 四个、
1: 嗯、就是从小有没有在父亲的这个熏陶下、
0: 哎、
1: 包括教育下会让你们也跟他一起学习？
0: 其实那会儿刚开始小时候也喜欢、
1: 嗯、
0: 也有喜欢的，毕竟还是有这种耳濡目染的，
1: 对，应该是有一点天赋遗传在的。
0: 他就是这一点，他没有刻意的去培养我们几个，
1: 他可能也顾不上。
0: 对，嗯，还有一点最起码好的就是，我大哥跟二哥是搞摄影的，
1: 嗯，
0: 啊，这一点上还和他这个艺术还可以。
1: 对，
0: 嗯嗯。
1: 然后是根据资料看啊，是在1981年的时候，然后冯老开始潜心他的部队画的创作、
0: 哦、
1: 然后应该是部队画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了，从1981年左右一直要到2010年左右了吧， 差不多这个时间段。
0: 真正的以他的版画在最高峰时，这个部队画应该在90年代的时期。
1: 嗯嗯，对，在他的作品已经不仅是说在我们本地啊，是在全国，甚至是在国际上都有被收藏，对吗？
0: 对，
1: 就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嗯嗯，对。你像这个。那个站，不知道站能看清楚吧？哎，把那个站起来。
1: 可以，如果大家就是现在我们也正在通过看见延安的视频号来进行这个，视频直播啊。现场有我们冯老的作品，
0: 你像这部部队画名字叫婆姨。
1: 对，
0: 嗯，
1: 这还是很形象的。看有带娃的，有梳妆的。
0: 最早就是被咱们《光明日报》当初作为咱们国家的国礼送给。在亚运会期间的时候送给孟加拉国的领导人的
1: 那最后现在是又这是复制品
0: 啊，这是
1: 这是复制品，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去一睹尊容啊，就是这个冯老的部队画的作品，这个跟我们印象当中的部队画它好像有点区别，它这个颜色比较单一，
0: 对
1: 对吧？
0: 对，你看到这一点，你看到非常多。
1: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部队画应该是色彩好像很艳丽。
0: 在他的部队画里边，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这个就是黑白色。
1: 嗯，
0: 一般部队画他的部队画都是比较色彩比较艳丽的，
1: 对，
0: 他就用了黑白色。所以我今天拿到这幅，因为这个是和其他部队画有点区别的。
1: 对，它意义也很非凡。
0: 那个关于这幅部队画的创作背景，你说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1: 好，
0: 就是他那会儿对在那个是南方去出产起来还是参展出来，这个路过南方的稻田里边，看见南方这个看见南方的这个稻田边插秧的。这个女的都
1: 妇女，对
0: 对，裤管别起来，裤管别起来，南方女人不是比较纤细啊，她马上就想到了
1: 陕北婆姨，
0: 她就做了个对比，而且她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这个南方的女人啊，身材那么苗条纤细，就像豆芽一样，那么咱们陕北
1: 很嫩白，
0: 对很嫩白，咱们陕北女人，尤其在那个年代，你像现在的话，那俩都注重美男嘛，
1: 对，
0: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陕北的女人就像咱们的洋芋啊，就那么冻实，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好看，是吧？但是
1: 很实在，
0: 对，很实在。
1: 对，就在它可以代替任何菜。
0: 对啊，所以叫婆姨，在年轻的时候，那个女娃就不能叫婆姨，是吧？
1: 对，
0: 结了婚叫婆姨，她就顾不了说。像以前那样子还要梳洗打扮，那她的美来自哪里？她美都是生活的美，她要去劳动
1: 的美，
0: 对，都是劳动的美，
1: 奉献的美，
0: 对，她管娃娃，是吧？
1: 是
0: 她可能老汉在外面受苦回来，天天受苦回来还要招呼老汉吃饭，甚至她自己还要帮老汉在地里干活，
1: 对
0: 啊，她就顾不上那种外表的美了。就是你说的劳动的美、生活的美、内在的美，
1: 对，
0: 进入内涵。
1: 但是呈现在这个部队画作品当中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艺术的美，也让大家看到了对女性的一种尊重，尤其是
0: 对
1: 我们陕北妇女的尊重啊。好，稍后将迎来一小段半点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各位继续回来聆听冯老的艺术之路。好，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

0: 泉，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来自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呢看到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203米，缓行361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抗大北向，当前缓行286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67米，缓行503米；还有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J210呢是缓行371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依旧拜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再来提醒一下各位，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叫这个威能格尔玛的小杨啊，提醒大家宝塔小学门口的人行斑马线在半点之前呢是有一辆私家车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大家注意观察避让通行啊。如果后续这个路段的最新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更新来实时的发送给我们。再次感谢小杨。那11:32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每周四我们走进延安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冯杰老师，再次欢迎冯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然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其实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这个冯杰老师的父亲啊，就是冯山云，也是我们部队画创始人，版画艺术家，油画艺术家。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聊到了就是冯老的这个艺术之路。那么现在呢，虽然说是冯老已经过世4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他留给我们民间的很多艺术作品都还在，目前呢大多数基本上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艺术馆里面，
3: 对
0: 吧？
3: 是我们那个叫山云居艺术馆，
0: 山云居艺术馆，
3: 就以我父亲的名字是命名的。
0: 对，就是别说您父亲这名字取得也特别有这个艺术气息。
3: 对对，
0: 当年这个祖父祖母起名字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
3: 对啊，这那个时候他实际上爷爷奶奶都是农民啊。
0: 对
3: 对啊，他们就不知道就是今天这个
0: 说这就是冥冥之间的注定啊。然后那个冯杰老师呢，他其实自己的本职是教师，
3: 对对，
0: 但是呢自己也非常热爱，因为从小的这个耳濡目染，刚也讲到说大哥二哥也是搞艺术，是摄影，然后现在大家就是全家人就是一起在去做这个文化馆，对吗？
3: 就是艺术馆
0: 啊，艺术馆。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艺术馆吧，着重来介绍一下艺术馆。因为刚才冯老师也说了，如果说现在有这个人来参观，冯老师可能自己还会担任这个讲解的角色，是吧？对艺术馆有很就是还比较了如指掌。
3: 对，艺术馆从2014年开始这个开放以来，接起来以后，可以说免费接待了，哎呀，可以都多少万人死，两个都没有法可以说没法统计啊。因为有时候是单独来的，还有集体来的，包括各个学校来的，大学里面来的，有交流的，有参观的，访问的，非常非常
0: 都是慕名而来的。
3: 对对，而且咱都一直是免费。
0: 对，我刚才还在问我说，毕竟是咱们自费自掏腰包，然后自己地方也是自己选的，然后完全就是由自家去创办起来这样艺术馆，目前呢也是在公益的免费的对外开放，为的就是让大家去能够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民间艺术的风采。
3: 对，这也其实我觉得也是我父亲最初的初心。
0: 嗯，
3: 作为哥们的话，把他的艺术馆传承下来，把他的艺术传承下来，这个我不能说这个艺术馆我以后我要就收费或咋样，
0: 嗯，
3: 那样子就背离了我父亲。
0: 对，
3: 背离了他最开始搞艺术的时候推广文化艺术的这个，包括他那时搞部队画、版画、油画，他不光是搞自己的部队画、版画、油画，他还推广咱们这边的本土的艺术。
0: 嗯，
3: 因为部队画把部队画推向国际的高度的，把野川部队画、野川民间艺术推向国际高度的，我可以完全可以说自豪的，可以说很有底气的说，是我父亲的功劳。
0: 嗯，
3: 包括野川的旅游，
0: 对，
3: 嗯，包括咱们切口儿的旅游，
0: 嗯，都是出了一份。
3: 对啊，那因为我是见证者。从最开始他们咋建发现的，然后他们开上车又去踩点儿这些那个俄斯见证者。
0: 嗯，2014年的时候咱们艺术馆开起来的，那筹建我们大概花了多长时间？筹建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3: 14年的时候是，因为就是这个建筑是直接就建起来的。
0: 嗯，
3: 2014年的话就把他们画这些都开到放进去。
0: 对，
3: 那前前后后呀，那太费。
0: 对，因为你要布局呀、
3: 啊，
0: 对不
3: 对？
0: 对
3: 啊，
0: 三层
3: 里边的布局就动了多少回？嗯，今天感觉摆在这儿好像合适，下次又觉得又不合适，
0: 嗯，
3: 动了非常非常多，
0: 对，
3: 那可以说无数次了。嗯，
0: 直到现在，然后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
3: 啊、对、基本上就成熟了。
0: 那里面的作品主要还是以就是父亲的作品为主。
3: 啊、就说一下咱们这个艺术馆，这个一层的话。就咱们的会客室，嗯，二层，这个二层一进来，这个有一个走廊长廊里边，走廊里边是这个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的一些摄影作品。因为我大哥就是咱们野川摄影家协会主席，他都带领野川摄影家协会都到平遥去参加过国际摄影展。
0: 对，
3: 嗯，那么第一个房间这个展示，和当我父亲去世了以后，给他做了一个。他的纪念馆相当于，这是后来变了的。然后过来以后是一个，因为咱们既叫艺术馆，还有叫夹缝馆。
0: 艺术馆、夹缝馆、纪念馆。
3: 对，艺术馆和夹缝馆这个题词都是咱们原中央美院院长、在中国美术协会主席潘迪安先生给提的词，所以又叫夹缝馆，又叫艺术馆，所以过来就做了一个夹缝馆。嗯，再到这个三楼上是有一个房间专门是版画。
0: 嗯，
3: 三楼有个大的长
0: 廊。对，
3: 三楼有个大的长廊，全部是他的油画。
0: 嗯
3: 嗯，再还有一个房间就是
0: 部队画。对
3: 啊，
0: 嗯，
3: 在你像节制和这个其他一些民间艺术作品的话，在二楼上专门有个小办公室。
0: 嗯嗯。看总基本上把就是大概一个概况给大家做了介绍，一二三楼是如何分布布局的。如果大家今后去到延川的话，你除了吃延川的烤肉，延川的美食，还有去看全空湾之外呢，不要忘记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山云居艺术馆。
3: 对，欢迎大家有一天来。我觉得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睡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秦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

0: 入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1: 再次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介绍他的一个身份啊，就是我们现在延川山云居艺术馆的负责人，可以这样说吧，冯老师。
2: 可以
1: 啊，因为冯老师讲就是那么自己父亲几十年的这个心血目前可能都融在了这样一方艺术馆当中，然后我们现在兄弟三个人呢，就是在负责去把这个运营好，然后目前我们的艺术馆是全免费公益的对外开放，所以在未来呢，咱们的艺术馆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在弘扬和发展继承我们民间传统文化这方面的打算？
2: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困惑。作为一个我们的话，我觉得传承它有两种，一种就是传承它的精神，再一种就是传承它的艺术和文化。
1: 对，
2: 这段的一种精神的传承的话，当然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虚，那就咱们做什么事情，包括他给我们留下的家风家俗的勤劳励志仁德，我觉得这就是传承，传承他这种精神，传承我们家风观的一种精神。
1: 对，
2: 至于说艺术的这种传承，我觉得因为我老婆也是这个，他不是也学了做了啊，我想就是把这些他的部队化，你想要达到他的高度
1: 很难，
2: 那就几乎没有可能了。那咱们怎能做民间的？咱们把这个部队化才能和现在的市场能接轨了，开发出一些文创产品来。
1: 对，
2: 包括鞋子，甚至它的油画，甚至它的版画。咱把这个，你说如果纯艺术的，那么真的是做不到。所以我就想在这方面利用现在的这些技术，把这它的这些一切的一些艺术作品，让它以大家更喜闻乐见的形式，
1: 就是需要创新，
2: 让大家更能够理解。你比如他的部队化的艺术思想，比如说沐浴布部队化，咋样去理解？哎，以视频咋样做成视频啦，或者做成什么 AI 的什么东西，让大家更好去理解。
1: 对，其实是个好想法
2: 啊。这是我现在是这样去想的。再一个，你比如说我大哥我二哥的话，那两个搞了也是搞了一辈子摄影了，他们近期来这个搞了很多的这个摄，包括与这个其他县甚至跨省跨市交流，包括跟江阴无锡那边都有这个摄影展的交流。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种传承，甚至带领咱们延川摄影展协会走向这个平遥国际摄影展，那可以说就到了国际的舞台上。
1: 对，
2: 这些都是一种传承。
1: 是的，所以为什么今天能够邀请冯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延川山云居艺术馆能够让更多的人知晓，
2: 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1: 对，然后我们去现场去看一看。我刚才也问了，我说我们是全年无休，对吧？全年无休，然后呢又是全免费的对外开放，然后去了，说不定你碰到冯老师，冯老师还亲自可以给你讲解。
2: 对，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人逐渐了解并且喜欢上我们的民间艺术，这也是一个传承和发扬的过程嘛。
2: 对啊，我就像咱们做的完全是全公益的事情，如果我们作为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如果把咱们的馆还再让，就是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罪过。如果是假如大家说如果是收费的话，好像我们还有利益是吧？那完全是灭方，就是为了推广文化，
1: 就是一颗初心。
2: 对啊，就是这样一种初心，还把这个让本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1: 我觉得也是所有我们媒体人的责任吧，应该让大家更多去了解并且知道热爱。
2: 借咱们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知道山云居艺术馆，来走进山云居艺术馆。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冯山云老师冯老毕生的心血啊。对，大家都可以去。
2: 这一代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传承到各经常像我们的角色，我们角色是那个接力棒，
1: 是
2: 我们做的好不好，我们尽量去做。我最起码把我父亲的这个接力棒这一棒我接过来。

0: 才能传下去。
1: 是，
0: 用我就想说用这个愚公移山的那篇文章里边的一句话，我想说，吾父虽逝，我父亲虽然去世了，犹自从矣。
1: 嗯，
0: 那么儿子还在，是吧？子有神孙，孙有神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1: 对，
0: 我们要一帮一帮的把他的艺术思想，他对文化的推广，包括我们的山东艺术馆，要传承下去。
1: 嗯，对，没错。当然，这个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其中也包括我们每个人，每个年轻人，我觉得都有责任和义务将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传承下去。
0: 哦、太大了，你这样说的就更哦，站在这个格局就更
1: 对，就是应该这样啊。也今天呢，非常感谢冯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了他的父亲，冯老的这一生的艺术之路吧。当然呢，更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支持我们这个民间艺术。
0: 对对对，希望大家多支持山东艺术馆。
1: 对，
0: 来咱们山东艺术馆参观，我带领上咱们去参观。
1: 好的，然后我们也要致敬冯老师、冯老还有冯杰老师，我觉得都一样，致敬大家的热爱和初心啊。再次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留守和收听，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感谢大家的留守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嗯，好，谢谢大家。谢谢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琴从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

0: 活。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

0: 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种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银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0米，黄南线由南向北，从黄浩湾路到银河南路拥堵642米，金延安路北向南，从210到金延安大桥拥堵832米，环行170米。枣园路由东向西，从沿大路到枣园大道，当前也为环线路段，环行330米。长征南路由北向东，从行知南路到富士大道，拥堵14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难食品，延安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2: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5度，天气阴，东南风一级。那么最近这两天还有一点闷热啊，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啊，那么明天呢就要迎来我们今年的端午节假期了，端午将至，粽叶飘香啊，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啊有没有

朋友圈里各式各样的高校端午活动刷屏啊，热乎的手工粽免费发放，包粽子体验，各种各样的趣味活动。这个端午呢，全国高校纷纷开启了花式宠学生的模式，一起来看一看啊。那这个北京交通大学呢，所有的师生凭着一卡通可以免费领粽子啊，27款手工的特色粽同步上新，风味多样，甜咸兼备啊。这个华中师范呢，有10000个粽子，10000个绿豆糕，现场免费发放7大。食堂特色菜品、时令小吃、非遗美食呢，也是集体亮相啊。那么湖北大学呢，这个后勤团队啊，那么有手工制作的40000枚粽子，4个食堂呢同步设立窗口，也是免费派送啊。还有这个贴州的科技学院啊，有52000余个粽子免费发放，牛肉、腊肉、火腿、蜜枣馅全覆盖啊。你看咱们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吃粽子的时候呢，这个南北差异又体现出来了。因为其实咱们北方这边呢，可能还是吃甜粽比较多啊。你像我还是在咱们延安的话，特别喜欢吃大米的和蜜枣的啊，就是糯米类的，不喜欢吃这个小米混合的啊，就得吃直接吃白米的。然后呢，除了发粽子，还有不少的高校带着同学们一起动手，在传统的民俗当中感受端午独有的文化味道啊。那么包括呢，这个财经大学举办的送端午雅韵传秦地风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有传统的文化节端午诗会，那么师生们呢也在这个诗文吟唱当中感悟端午文化，然后呢去领略当地的风雅。包括呢还有这个武汉工商学院啊，皇家湖龙舟文化节、汉地龙舟赛、投壶、制香包、会团扇、猜灯谜，20余个社团轮番上阵啊，非遗传承人呢手把手教剪纸和脸谱绘制啊，各校呢也在发力呢，想要把这个非遗的传统文化继续的传承下去。包括呢还有这个重庆的交通大学举办了端午游园会，设计了多维度的一个文化体验互动区域，中华射艺、蹴鞠、投壶等传统的体育项目，让师生呢在游戏当中感受古代体育的智慧与趣味啊，听起来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同学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共同的来分享一下你们学校有没有哪些特别有趣的端午活动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18了，再次的提醒各位，那么明天就要放假了，所以呢今天的出行车辆也是非常多的，也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环行51米，金沿路由北向南从210到金沿大桥拥堵1公里，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664米，林园路由西向南从金沿路到210当前环形路段环形506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245米，环形475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301米，环形450米，长青路由东向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384米，枣园路由东向西从沿大路到枣园大道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33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读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OK，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同学们的这个端午节啊，那么各大高校呢也是在支持同学们呢去学习一些非遗的文化啊。那么我觉得呢，我们放了3天假，那么大家呢如果离家近的话，我们也可以回家去跟父母去在一起啊，包括呢刚才还有一些同学们说到了我们学校啊一起去赛龙舟了，真的是属于芜湖的端午热情与青春，同学们呢都非常兴奋啊，然后呢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团队意识去超强。其实呢我觉得包括学校组织这些活动啊，也是呢希望把家的温暖都焊在校园里了，包括呢可能也能让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品尝到当地的粽子风味啊，因为像咱们北方的话可能喜欢吃甜粽啊，有些南方呢也喜欢吃一些肉粽咸粽啊，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粽子。包括呢这两年啊其实商业化的模式也特别的多，有一些水果粽啊，什么榴莲粽呀草莓粽呀，就是给一些粽子里边冰皮儿粽啊，然后里边就是去冷藏，然后呢也是更加去迎合年轻人的口味，但是呢吃多了还是咱们的这个传统的甜粽子，哎，最好吃啊！我为甜粽举大旗。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大家，哎，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

0: 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一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关大街由南向西，北门口街附近拥堵357米，环形326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文化沟路拥堵。

1.21公里，环形196米。杨家湾路由南向北210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39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192米，环形462米。柳园路由西向南金岩路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47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岩安路到枣园大道，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36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2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到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端午节啊。那么还有我们一位同学说到了在中南民族大学呢，端午的主题美食节现场烤制的全羊金黄酥脆刚出炉呢，便吸引了众多师生们排队品尝。那么还有2000余份的粽子咸鸭蛋，1000余份的糖人棉花糖同步供应啊。端午诗词飞花令排起了长队，同学们呢也是以诗会友。还有一些学校呢，师生们围坐在一起，折叶甜米配馅捆馅，包出形态各异的粽子，以彩布为底，香料为心，流苏为饰，一针一线缝制香囊。那么在活动当中呢，体悟劳动之美，感知文化之韵啊。包括呢还有一些学校啊，开展了这个包粽子的主题活动，穿插了端午诗词接龙、端午民俗小科普等趣味的互动环节，让同学们呢近距离的感悟中华传统节日的深厚文化底蕴啊。那么从一枚粽子到一张定制贺卡，从一只艾草香囊到一场非遗手作体验，这个端午啊，各个高校呢也都用各自的方式把过节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温暖。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一下，你的学校准备了什么端午惊喜呢？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 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活动。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光华路有东向西，从杜甫川北路到杜甫川四桥拥堵946米，环形21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文化沟路拥堵1.47公里，北京路由西向东，从中环大道到长征北路拥堵604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636米，环形28米，陵园路由西向南，金岩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环形492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双向丘。

0: 流量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再次的提醒大家，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科大北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8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各个高校啊，然后呢大家去如何过端午。我们呢也是在学校当中呢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啊，那么暂时放下课业的忙碌，裹一枚粽香，赴一场安康之约啊，也是解锁了专属于大学生的端午氛围感。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去尝试一下包粽子啊。记得在小的时候啊，妈妈和外婆一直在包粽子的时候，自己呢经常在跟前捣乱啊，但是呢现在也可以去帮得上他们的忙了啊。这个端午且温爱香，慢品粽甜。那么希望呢同学们都可以在校园里感受传统韵味啊。稍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有时候我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看得太近，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就容易被一时的成败牵着走。凡事多往好处想，多往远处看，会更有动力去迎接挑战，解决问题。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我们星象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歌曲，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OK， 那么今天呢也是周四了，明天呢就要迎来我们的端午节假期了，希望呢大家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假期，品尝甜粽啊，端午安康。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卡。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

0: 候，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啊。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0: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不计站，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哇，刷新了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哇塞，拥堵路的还蛮多的啊。来看沿河西路水厂路段啊，当前石佛沟桥到杨家岭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23分钟了。再来看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从桥沟五金机电市场由东向西到东苑小区通行时间要大于半个小时。柳林路段火车站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再来看北滨路万达广场路段通行时间也要大于5分钟啊。去来看到其他路段，园中北大街环形429米，火车站由南向北环形687米，来看二道街环形246米，长青路由东向西环形127米。每场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吧。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今天还蛮踌躇的啊，为什么呢？就是想说的内容太多了，我到底应该说哪个呢？哎，最近这两天，你像大唐，昨天刚发了啊，刚刚发大唐，比亚迪的大唐，你去看吧。哇塞，这台车其实蛮好看的。我依稀觉得，我其实，在前段时间，应该是大唐的一个路试啊。大唐的路试我见过这台车，当时我就觉得这台车还蛮不错的啊。哎，那现在正式上市了，这个价格吧，哎，还蛮惊喜的啊。当然这两天给大家来分享吧。今天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领跑，这两天新车上的太快了啊。领跑发了三款车啊， C10 C11 C16 啊，一口气上了这三台车。那这三台车是覆盖了12万到17万的主流家用 SUV 市场。具体来看，全新的 C10 售价12.48到14.28万，全新的 C11 呢14.38到15.98，全新的 C16 则是14.58到16.98啊，一个依次递进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三款主力车型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啊，冲进市场的同时，领跑的整体交付表现也正处于历史的高位啊。你像五月份领跑给出的什么样的成绩？81569台单月的交付成绩，这是刷新了新势力阵营单月最高的交付记录了。那么在空间实用性、底盘硬件以及辅助驾驶等方面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全新的这三款车型啊 ，C 系列的车型大概率会推动领跑再迎来一轮啊新一轮的销量爆发。

那么在追求销量数字之外，领跑汽车的董事长也明确了他的想法，就是把 C 系列打造成领跑的经典系列，就好比丰田之余的卡罗拉、思域、雅阁出于本田的这个经典系列一样，他要把 C 系列做成属于领跑的经典系列啊。所以这三台车咱不看了，不改外观，只堆配置，这是他这次的核心啊，不改外观，只堆配置。那作为整个系列中车身最大的车型 C16 在此次的改款中将车身的长度又增加了10毫米，达到了4米925，同时在原有的六座布局之外， C16 这一次还推出了呼声很高的五座的版本。那五座版本的后排座椅它提供了一键纯平放倒的功能，那在放倒后呢，后排与后备箱就能够连通，形成一个纵深超过2米的纯平内部空间，这是足以容纳下一张双人充气床垫啊。另外在舒适座舱舒适性上面，全新的 C16 啊同样全面，首先7.5升的智能冷暖冰箱支持微动冷藏加热三档温控，17.3英寸的 3K 中控屏，后排还配备了同规格的娱乐屏，再搭配上23扬声器的音箱系统啊。综合来看，就这些配置，15万的级别 C16 已经是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的用车需求了，对吧？那偏向驾控路线，可以看看全新的 C11。这台车外观上面也没有大动干戈，保留了无框车门与溜背线条，底盘的部分呢也沿用双叉臂加五连杆的独立悬架的这样的一套组合。那全新的411在这次啊最重要的功能部

计划的升级。首先，新车的车内空间利用率达到了88%，并且呢，在后备箱的下方还额外开辟出了一个27升的下沉式的储物格。这个独立空间可以用来放什么车载工具啊、换洗的鞋袜、雨伞或者是随车充啊等等一些零散的物件。那这三款车型针对性的调整之外，领跑还给他们统一带来了续航底盘以及座椅上的一个升级啊。

首先呢，续航上面全新的 C 系列的纯电车型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平台，而且呢也是得益于电池容量的提升，全新的 C10 纯电版本 CLTC 的续航里程提升到了660公里，那整个 C 系列纯电车型的起步巡航也均突破了630公里。还有增程车型的续航同样也是迎来了整体的拔高，那其中 CLTC 的纯电续航它 CLTC 的纯电续航根据车型的不同，它保持在了280公里到300公里之间。那么相比之下，同价位的许多的竞品仍然是保持在200公里的水平，对吧？还有底盘方面，全新的 C 系列全系标配了 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是能够根据路面颠簸情况自动去调节悬架的软硬。另外座舱的内部前排双124度的零重力座椅也是成为了全系的标配了，它集成了吸风式通风、加热还有湿点按摩以及4项啊气动腰托，后排还同步新增了小桌板。最后呢，在辅助驾驶层面，高配车型全系搭载的是啊，全系搭载激光雷达与高通的8650的智驾芯片，这就实现了一个什么出厂即交付的车尾到车尾的全场景领航辅助的功能。所以这一次啊，领跑站给这三台车啊这个配置啊，对配置方面还真的是毫不吝啬啊。那么配置上的升级啊，可以说足以让领跑 C 系列在今年的家用 SUV 市场当中去守住基本盘了。但是理想他想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啊，咱就说比起改款换脸不断去推新试探市场，他们更愿意把一个成熟的车系打磨成品牌的核心资产。那30年后如果说领跑还在，那 C 系列一定在啊。这是领跑的董事长在发布会上明确 C 系列的一个长线定位，在他看来 C11 乃至整个 C 系列对标的就是丰田的卡罗拉、凯美瑞、奔驰 C 啊，这类拥有几十年啊不惜历史的燃油车常青树。相比之下，行业更常见的做法是什么？跟着风向走，对吧？你像吉利公布了什么呢？公布了 C 级的 AI 纯电运动轿车吉利银河 TT， 这辆新车它的姿态和线条很容易让人想起什么呢？速七，很容易想起速七。但是它的这个整体的外观来说啊，还是拥有着自己的原创度的啊。那从之前的上界 Z7 到如今的银河 TT， 这类新车诞生的逻辑它很难脱离对于热门车型的借鉴，不只是轿车啊，那你像昨天说的智界的 RX 对吧，蓝图追光 S， 这辆车在视觉的比例上都表现出了与小米预期高度的雷同了啊，高度的雷同。那尽管预期自身呢也被指带有法拉利 Prosegue 的影子，但是小米的创新之处在于什么？它用长车头啊、低趴车身和强烈的运动感打破了之前纯电领域的惯例。那么在小米进入汽车行列之前，为了最大化的去压榨座舱的空间，短前悬

按 L133 啊，这是绝大多数纯电车型的设计逻辑。但是当小米将长 L113 带来的豪华车的比例推向市场后，并且获得成功之后，那整个行业又开始迅速的转向，一起跟进这种长车头的设计线条了啊。那这种跟随市场热点高频切入新品的做法，在别的行业你照样是能够找到参考的。就比如说摩托车头盔啊，这个领域长期占领着高端市场品牌啊 RIE 和舒逸，他俩就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一个经典的产品线。你像RIE 的 RX7X 或者是舒逸的 Z 系列或者是 X 系列，他们的外观轮廓和这个系列命名就维持了十几年甚至是数十年，那每次改款更新都是看不见的材料或者是风道啊。那国内的出货量巨头哎 LS2 则是走了另外一条路线，那么他们的产品多采用的是什么呢 FF811 和 FF397 这种工厂内部研发代号作为啊商品的命名，那产品线呢也划分的缺乏啊延续性。那在研发上的 LS2 呢，同样也是表现于对于市场趋势的依赖，就是复古头盔火了，他就开始迅速的跟进复古头盔了，那歼灭盔火了，哎，那就转头就做歼灭盔了，那结果就是什么呢，盔卖了不少，但是能被人记住的没有几笔，对吧。所以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呢，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当中，虽然说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但是频繁的去迎合啊，去推新流行，去推翻既有的产品基因，这个代价其实不算小。那车企往往需要投入更高昂的营销成本去向市场做自我介绍，这也是全新的领跑 C 系列在这次改款当中继续保持原有视觉特征的原因。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为什么现在车不保值的原因，每年做一个改款，每年改款改外观改的全部都不一样啊，推陈出新就会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感觉，哇，每年都得换新车啊，每年都得出新车，这不跟手机一样，对吧。但咱们再回过头去看一看曾经的车型，对吧，曾经的车型基本上是一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十年一换代，对吧，之前的燃油车。所以我觉得曾经燃油车它的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不好啊，我反而觉得会更好，对于很多买车的朋友来说我觉得会很友好，你不会觉得说今年买了个车，明年突然人家外观变了，推了个新款，你会觉得内心的不平衡，对不对。而我觉得领跑他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棒的，我不动外观，我只给你把里边的配置做一些改动，我做一些小的一些调整，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之前的一个做法啊。你像去年411去年刚刚进行过一次接近换代升级的升级，前脸大灯座舱都已经更新过了，用户评价比较高啊，而且他们内部也认为这一套设计是足够耐看的啊。而且他们后边不管怎么改总觉得没有原来的好啊。那迈过了80万辆的销量门槛之后，核心车系的技术演进它就拥有了更加扎实的底层支撑了。那在保持成熟设计的定力，让车企能够把后续改款的每一分钱都精准的花在电池算力、底盘这些技术的升级上，那这样的做法不仅是省去了频繁的重新开模的资金损耗，也平摊了全生命周期的研发成本。那不管是汽车还是其他制造行业啊，切高频切新品，在追逐外在流量带来份额的阶段它总会过去，当市场对于新鲜感的免疫力提高了，消费者自然就会倾向于寻找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的产品。所以守住主力车系，用持续的产品升级和时间去做朋友，这才是更长远的选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0: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干货开始。油车和混动车一年只开3000公里，该怎么保养？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有这样的情况，一年其实车子开不了多少公里，对吧？到了一年他会想，这个一年只跑3000公里啊，可能还勉强能跑够，那车子的损耗没有那么大，那么很多的保养自然就没有必要做了，对吧？那车上的哪些保养其实是可以省下来不做的，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是刹车片和火花塞，你如果说你车子开的少，就这两样甚至10年都不用换的啊，因为车子压根没咋开，你这个刹车基本上也没有怎么被踩，刹车片的磨损自然就没有那么夸张了。而且刹车片啊，我们先要知道它的成分，它的成分是什么？无机物、陶瓷纤维、金属纤维、铅、铜、锌、石墨等等，这些东西是不存在自然老化的。所以说咱一年就开3000公里的话，哎，这个起码能用10年啊，起码是能用10年。那火花塞和刹车片的道理差不多，就是车子没怎么开，你发动机也没怎么点火，那也就不存在什么磨损的问题了啊，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磨损的问题了啊。那火花塞正常的电极间隙是0.6到1.3毫米，在做保养的时候让师傅拆一个出来看看正不正常就行了。那一年就开3000公里的话，你就算是最基础的啊镍合金火花塞，最基础的镍合金火花塞它都能用上个7-8年。接着是滤芯，如果说车子停放的环境比较好，也是可以降低更换频率的。空气滤芯算是发动机的口罩了啊，发动机没有启动，没有进气，那么空气滤芯呢也就没有再过滤了。空调滤芯相当于空调的口罩，车子没开，空调没吹，也是不存在过滤的啊。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可以不需要去更换。但是如果说车子停放的环境不好，就比如说你放在了一个比较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即使你开的少也是需要提前换的，不然就会发霉啊，除非有条件啊，一直能停在干燥的地库，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动物，灰尘还不大，不然呢都是建议咱最少是1到2年去更换一次啊，1到2年去更换一次。然后就是车子上的各种油液了啊，车子上的各种油液就和大家说的和刚才说的这些就不一样了啊，你就算没开，各种油液也会慢慢的氧化变质，其实就和家用的菜油是一样的。你哪怕一年就开3000公里，哪怕你一年就开个2000公里，建议还是定期要去更换一下机油的，不然周期啊可以不卡的那么死，稍微延长几个月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要是还在保质期，你也可以去试试跟 4S 店协商一下啊。协商一下可以去更换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刹车油、变速箱油啊、差速汽油等等，这些油液道理都差不多啊，道理其实都差不多。如果说开的少是可以去降低保养频率的，但是不能不换啊。然后就是一些橡胶件了，橡胶件就比如说轮胎啊，轮胎之前其实说了很多次啊，轮胎咱超过6年就建议换掉了，因为橡胶空放着也会老化的。你像万一路上高速，对吧，咱爆个胎，影响事情事小啊，影响安全这事就大了。最后是雨刮，雨刮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啊，雨刮如果说刮不干净了，咱网购买一根新的啊，换一下就解决了。哎，这是油车。那混动车应该如何去保养呢？如果你开的是混动车，咱开的里程也不多，发动机油液相关的保养其实是和油车差不多的，不过每年最好要检查一下你的高压系统，像是电池、电机附近的这些橙色的高压线束， 去看看有没有破损，有没有被小动物咬破等等，每年都需要检查啊，每年都需要检查。不然的话，你不知道线束破了，你正在路上跑，没电甚至漏电了，那很危险，这个很危险。然后呢，混动车电车咱如果跑得少的话，停放的时候还得注意一下电池容量，这跟大家其实有聊过啊。如果你要长时间的停放的话，最好是让电池保持在 50% 的电量以上，但是不要充满，不然到时候亏电不能启动，你说你既影响行程呢，又影响电池的寿命。让电池保持在50%以上的电量就行了。很多的朋友啊，很多的朋友其实都觉得，哎，那我开的是混动车，是不是我不需要怎么去保养啊？其实不是，就像刚才说的，混动车每年一定要去检查一下高压线束，还有每年咱的这个油液。该换就得换啊，该换就得换。 OK， 要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挑拨啦，一会儿接着聊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0: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来，下面的时间再给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夏天开车的小妙招了。哎，说这个夏天开车，如果车里边飞进来蚊子怎么办？对吧？夏天花草树木多的地方，蚊子会特别多。那如果说把车停在这里边，然后降下车窗，或者是啊开关车门上下车的时候，蚊子是很容易就飞进车内的。那如果说你正专心开着车，突然听到蚊子的嗡嗡声，心里边肯定会比较担忧，害怕被咬到，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专注的去开车了。这个时候你想的是如何驱赶或者是消灭它，对不对？那么消灭它有两大方法，第一呢就是用手拍死它，第二呢就是开窗把它赶出车外。首先我们在行驶当中，我们驾驶员拍它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既要密切的关注蚊子的动向，还得去找哪里，还要腾出来一只手，有时间还不一定能够得到，那这个时候你就分心了，分心了就会造成事故的发生啊。所以在行驶当中我们只能驱赶，给大家来介绍四个方法啊，四个方法。第一，开窗，利用强大的气流把蚊子吹到车外，但是记住不要把四个窗户都打开，因为四个窗户打开之后，这时候的车内的气流是紊乱的，蚊子是不容易被带出去的，它会找到地方藏起来。那有时候啊，看到蚊子在窗边，开窗后又没飞出去，反而是飞到了玻璃啊，挡风玻璃的下方，你再驱赶的时候就不知道飞哪里了，对吧？所以怎么去做，给大家来教。要开对角窗户，就比如说我们开左前右后，或者是右前左后，哎，对角窗户这样开，这样对流的效果比较好。只要说蚊子能飞到车窗的高度，它就一定能够被吹出去。不过呢，这也需要一定的运气啊，因为开窗之后蚊子通常不会飞太高，它一般会找一个没风的地方躲藏，比如说我们脚的位置，既没有风，也可以刚好这个咬到脚和腿。但呢，此时就需要配合这个驱赶啊，最好了。但是不能由驾驶员来驱赶啊，需要有车上的其他乘客。那如果说只有我们一个人，那没法驱赶，那就只能凭运气了啊，只能凭运气了。还有就是开空调，加大风量啊，风向调整到吹脚的位置。哎，车内的蚊子是最容易去咬脚的，因为在那里边容易隐藏，而且我们不容易发现它。那开了空调，温度降低了，那蚊子的飞行的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啊，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呢，蚊子啊，基本上来说啊，它的反应就慢了，它就不会怎么去主动着去找吸血。再配合上大风量啊，蚊子也就没有办法停在下面了。那我们在户外也是这样，只要有风的天气啊，蚊子是很少的，对不对啊？然后第三个方法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啊，然后拍它。行驶中没有办法搞定，我们只能停车来处理，而且一定要停在停车位或者是允许停车的地方，把它再驱赶出去。那如果说到了目的地都没有找到蚊子，还确定它在车内，可以实施最终的救急办法，就是把车不要停到车库内，要停到太阳下暴晒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啊，足以被高温啊，就是给我们车里边杀了一次毒。OK， 这四种方法再次分享给各位啊，夏天的实用开车小技巧。OK，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 首座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算你了。

0: 越国人户里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0: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4: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0: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

0: 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1: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楠，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我们市区内啊出现了短时期的这个拥堵啊，杜甫川南路由东向西在杜甫川石桥附近拥堵401米，以及杜甫川北路由东向西从杜甫川九桥到光华路拥堵659米，柳林路由北向南在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420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杜甫川一桥到柳林桥拥堵888米，沿河北路由北向南从东十里铺到永吉路拥堵142米，以及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840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路面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你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当然我们的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又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0: 北京时间14:05，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啊。那么在今天呢，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了。当然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大家。依然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私藏级小众的 R&B 啊，那么听到这些歌就短暂的来一个城市逃离吧。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曹真明的《黑白键》。

非常 R&B 的一首歌曲啊，让人一听就是会心情非常好的一首歌曲啊，来自 9M88 的爱情雨。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这种风格的歌曲，我觉得非常适合在这个比较阴天的这样的下午去听一些比较有律动有节奏的歌曲啊，会带给大家好的心情。继续来听到郭顶的保留。

0: 24点的24分了，那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啦。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方大同的三人游。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么来看到在这个时间段。

井冈山路由西向南在北环路附近拥堵551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94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80米，长青路由东向南在永和路附近缓行375米，以及七里铺街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七里铺大街缓行80米，包南线由东向南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缓行814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杰伦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黑色幽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54，那么伴随着这首非常经典的《爱在西元前》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档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节后啊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机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9: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0: 阿姨，早上好。
11: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2: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3: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4: 哎，谢谢谢谢。
1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9: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3，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当前的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有510米的拥堵，陵园路由西向南金延安路附近呢，当前也有500米的缓行。

0: 还有圣地路有东向西沿河东路道210国道呢，当前也是有345米的拥堵，缓行345米。北大街目前由北向东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呢，当前也有200米的缓行。金叶恩路由北向南金叶恩大桥附近当前拥堵300米，缓行35米。金叶恩路由东向北沿大路到金叶恩大桥呢，目前有150米的拥堵，缓行350米。同时呢，枣园路由西向东，也就是枣园大道一直到210国道呢，有75米的拥堵，缓行235米。提醒我们行驶在路上的各位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大家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还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以及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难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紫泉甜粥一份儿，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将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遇见你，真好。真好。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读一本刚刚出版的乡土文学新作，在文字里去触摸华夏文明的根脉，然后呢带大家走进一场面向全市的摄影征集活动，三秦四季寻美空间，用镜头定格延安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温暖瞬间，让书香在光影中流淌。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今天呢，想和大家推荐一本刚刚啊新鲜出炉的真正属于2026年的文学新作，它呢就是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克敬的最新长篇力作《凤栖地》。那这本书呢是由作家出版社于2026年6月正式出版，也就是这个月刚刚出版的新书。那吴克敬呢是咱们陕西扶风人，他的作品《初婚》《乾坤道》《源头》等早已经被读者熟知，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等多项大奖。那这部《凤栖地》呢，也是他多部这个乡土题材作品之后又一次向华夏文明根脉的深情凝视。那这本书《凤栖地》的故事呢，它发生在3000年文明积淀的厚土之上，主人公叫江一玲，是凤凰的女儿，在冲洗的红烛与这个丧礼的白帆之间呢，她扛起了一个家族的兴衰。从乡头会的隐秘习俗，再到药方杯的千古真言，从焚书煮饭的荒诞到拉太阳的温暖仪式，书里呢把凤凰传说、周礼遗风与民间烟火呢交织在一起，构架起的气势恢宏的叙事格局。那在书里边呢有一些细节呢也是会让人看过以后过目不忘。有一处写江一玲研墨写请柬啊，江一玲右手握笔，左手捋着他的右手袖管儿，小心地在墨盒里蘸上墨，这就让毛笔在裁好的红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了。江一玲写得十分端正。那么这一段的描写呢，会让我们觉得是对传统仪式的庄重的书写，同时呢也是乡土文明它最动人的部分。作者吴克敬，他的笔触呢温润而厚实，他不是在写一个简单的家族故事，而是在写身体和时间是如何如影随形跨越生死的，照亮人性的纯良。那么评论界认为呢，这部作品立足3000年文明的积淀，既是对华夏文明根魂的深刻解读，那也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一次很有力的突破。所以呢，今天去推荐这一本啊《凤栖地》呢啊，也是因为它和我们的节目呢是气质是天然契合的。我们一直在做的其实就是在书页间呢寻找文化的根脉，在文字里触摸时代的脉搏。而《凤栖地》呢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让我们看见了即使在最平凡的乡土生活中，它也藏着民族最深的记忆和最韧的生命力。今天为这本充满泥土与芬芳、文化厚度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韩红的《九儿》。那这首歌呢，用苍凉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那片黄土高粱地里女性的爱与恨、生与死。那就像《凤栖地》中的江一玲，在家族的兴衰中扛起命运的重担，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一片天。在六月的午后，听这首歌，读这本书，你会感受到一种来自土地深处的力量。

第三个星期六，面包好吃了两口，啤酒还剩半。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转变城市发展动力。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根据各自资源禀赋，加强科技和文化赋能，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不搞同质化竞争。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日，农历五月初四。临近端午佳节，节日氛围日渐浓厚。端午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蕴含深厚的民俗文化与家国情怀。大家可以通过包粽子、挂艾草、配香囊，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传承民俗文化，铭记民族传统，让千年文化习俗在当下延续光彩。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
0: 道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这会儿的南滨大道由南向北，圣地大道一直到七里铺大街呢，有950米的拥堵，缓行205米。西环路目前由北向西，红化路附近呢也有450米的拥堵，缓行260米。当前的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沿大路呢拥堵1.5公里。满房线由北向南，从南河桥、南川河大桥一直到小南沟路呢也有321米的拥堵，缓行360米。当前的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155米，缓行400米。陵园路由西向南，纪念安路附近呢当前缓行550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永宁路到尹家沟路缓行530米。北大街目前由北向南，抗大北巷到中心街拥堵45。

0: 米，唤醒150米。沿河北路由东向南，当前也有550米的缓行。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一直到210国道呢，也有30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好的，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兖州文化馆，我们来说一个特别适合爱拍照、爱逛图书馆和文化空间的朋友们去参加的一项活动。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兖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活动呢，啊，它呢是为了全面展示咱们陕西省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的建设成效，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文化馆联合主办的三秦四季寻美空间遇见公共文化新风景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啊，这个现在呢，延安市图书馆呢就面向全市的摄影爱好者，还有阅读爱好者以及广大市民呢转发活动的一个通知，邀请大家呢拿起手里边的相机呀、手机，聚焦我们延安城乡各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捕捉那些浸润着书香与烟火气的温暖瞬间。这次活动呢，征集时间是从即日起至8月31日啊，评审的这个阶段呢是在9月1日到9月15日，展示阶段是在9月下旬至10月下旬，正好呢也是我们陕西省第14届阅读文化节期间啊。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延安持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阵地，城区的城市书房、乡镇的农家书屋、社区的文化驿站，还有文旅融合场馆等等啊，一座座小而美、小而精的文化空间呢，也成了群众家门口的精神乐园。那这次的征集范围呢，就是咱们延安市内所有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啊，比如说城市书房啊、文化驿站、文化长廊等啊，围绕的是最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主题，用图片的形式呢去体现空间的建筑之美、活动之美和文化之美。那可以是图书馆窗边安静读书的身影，也可以是农家书屋里的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听故事的场景，那也可以是社区文化驿站里一场热闹的剪纸活动。哎，只要是和公共文化空间有关呢，都是可以拍的。另外呢，作品它是有要求的啊，单张照片或者是系列照片呢，限制在6幅以内均可。格式呢是 JPG 的格式，单幅作品呢不小于2M 啊，不超过10M。黑白彩色呢是不限的，那可以呢适当的后期调整，但是不能带角标、水印、字幕，那需要附带100到200字的文字说明，描述这个拍摄的背景或者是与文化空间的独特故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接收AI 生成的图像，必须是原创的图像。那所有的这个作品呢，需要在8月31日以前将电子版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啊，邮箱呢和大家说一下，13442851001 13442851001 @qq.com。那邮件主题呢统一命名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摄影作品投稿，加上作者加上联系电话，那么并且呢要附100到200字的作品说明啊，格式不规范的作品呢是不予受理的。那 那这个活动呢，它将评选出优秀摄影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统一颁发荣誉证书。那所有的优秀作品呢，将通过各级官方新媒体平台、主流媒体专题推文还有海报进行线上的这个集中展示，同时呢举办线下主题展览，并且呢择优开展全省的巡展。也就是说，你的作品不仅有可能在延安本地展出，还有可能会在全省巡展中亮相。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那么从吴克敬笔下3000年文明积淀的凤栖地，到我们身边的那些小而美的公共文化空间，从文字里的乡土记忆到镜头里的书香瞬间啊，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既在书页中触摸了华夏文明的根脉，也准备用影像记录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风景。圣地文脉永续，书香浸润城乡。拿起大家的相机或者是手机，去拍下你身边最美的公共文化空间吧，让延安的书香风采在全省摄影大赛上亮相。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吴克敬的《奉栖地》出发，读懂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根脉，又一起开启了三秦四季寻美空间的摄影征集，准备用镜头定格延安公共文化空间的温暖瞬间。那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会继续在书页间行走，在声音里相遇，也愿我们都能在书香中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感谢各位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这是我们 Reggae，
2: 我们把手举起。16:0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班娜。今天呢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明天就到我们端午节了。

些东西勉强。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粽子都包好了吗？来关注到目前柳林路七里铺大街附近有北向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20分钟。沿河西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呢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拥堵的趋势也在持续的加重。包南线从赵庄路到二庄科路目前车流量大，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个19分钟的时间。那么大概的位置呢，在我们的二庄科的金月小区的路口以及隧道口。那么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需要关注到的是咱的南滨大道，从圣地大道到七里铺大街啊，这个路段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来关注到柳林小区丽景花苑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大啊。这个路段呢，本来就是一些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呢，停车的朋友也会比较多啊。再次提醒各位，即停即走，不要随意的乱停车。咱的火车站、汽车站路段，这个时间点就开始堵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出行啦？准备去哪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井冈山路由南向西，目前整体的车流量偏大。

同时来关注到王家坪革命旧址路段啊，到我们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拥堵趋势加重。再次提醒各位啊，来延安旅游的朋友们，如果您是自驾的话呢，可以直接导航到我们各个的革命旧址，它有这个停车场啊，咱们停到停车场会更方便，也不用着急和担心。出现任何紧急的情况呢，可以联系到我们延安交警，我们是非常的热心且靠谱的。16:07了，那么今天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
2: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哎呀，这个时间点怎么能堵成这样呢？还是让人有点意想不到啊。首先火车站汽车站路段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包括我们的包南线满房线路段啊，现在整体的车流量偏大，以及咱的育英中学，就是速路口的上下出口，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各位啊，注意行车安全。那么需要关注到的是陵园路啊，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如果今天有出行的计划呢，一定要提前出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好听的歌曲。

0: 16:2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刷新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我们关注一下杨家岭隧道啊，从新城下来这条路段整体的车流量那是特别的大啊，目前我看到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都花费45分钟的时间。圣地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呢都花费34分钟的时间。南河滨路啊，咱们的丽景花园这个路段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都花费20分钟。南滨大道从胜利大道到七里铺大街目前车流量大，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翔苑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西环路啊，咱们的西沟路段来到一城阳光，目前呢车流量也是偏大的，要多花费11分钟的时间。二庄和金悦小区呢目前也在堵车当中。沿河西路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6分钟的时间。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注定是一个比较堵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希望各位啊心情不要那么的浮躁，咱们一定要安安全全的到达目的地。那么时间来到了16:24，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来为各位准备让你舒心的歌曲，我们稍后再见，拜拜。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也是拥堵的情况，同时关注到沿河西路、南河滨路、西环路目前同时都在拥堵啊。包南线赵庄路现在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圣地路从太和山路到盐大路目前车流量大，盐盐路目前也是比较堵的啊，主要是盐盐小区到沟口。西环路呢，现在从我们的市场沟小学这一块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各位啊，注意行车安全。来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建军他就刚好行驶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市场沟里的东方红小学路段，这个属于一个丁字路口，这块呢一般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各位，这个路段车流量大。再次感谢建军给我们发的及时的路况消息，为你送上我们的路况奖品。

记得在一周之内前去领取啊！再次提醒各位，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还有很棒的礼品，就是咱乾坤景区的门票。想要的朋友呢，赶快来私信我们，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就有机会获得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以及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粥，同时呢，有我们的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 C 区四号伯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

6:38，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别人问我有没有一个人去旅行过，其实说实话，一直想一个人去旅行，但是好像还没有那么多的勇气，感觉一个人旅行会有点孤单的感觉。但是呢，一个人旅行啊，也有很棒的点，就是你想去哪儿去哪儿，不用跟任何人商量，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想去的景点我们今天就不去，也不用迁就任何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用考虑对方吃不吃辣。所以呢，哎，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嘛，当我们遇到一件事的时候呢，不要总想到它的缺点，一个人也挺好。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16:50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么今天呢，来也是为各位准备到了你不喜欢。那么我们的建军啊，为你送上的是价值99块钱的水杯，记得在一周之内前去领取。同时呢，再次提醒各位啊，明天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安全啊，千万不要随意的加塞或者开斗气车啊。好不容易放3天假啊，咱们那个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这首歌曲，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1: 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哎呀，不用看，我就猜今天肯定会堵车啊！这会儿是我一个人在上节目，我的搭档又跑了，所以我们来先了解路况吧。我们看，果然如我所料，对，你说的对了，真的都是黑粉啊，天天打击伤害我呀，就拿我这个身材说事儿呀。我现在顾不了你们了，我现在赶紧打几个要看这个路况了。走在路上的，堵在路上的家人们，你们安心吧啊！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也安。哎呦我的呀，我的搭档走了，我的搭档又离家出走了。来，沿河西路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拥堵距离 1.76 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费81分钟，也就是说现在堵车81分钟以后你才能得过去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真的比以往要堵。为什么了？你看今天，这个是节前的最后一天，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这是其第二，就是这个娃娃们开完考场以后往回走，这第三就是学生放假了，对吧？哦，年龄、颜值多方面排开，你还好意思说了？哎呀，真的是把我排开的，你排开，你甚至连家庭你都家庭排开了，你还？我看我。所以说这个不厚道，真的不够厚道啊。来，我们再看看沿河西路，然后是杜甫川南路。杜甫川南路拥堵向西，拥堵距离401米，比畅通时候多个24分钟加重的趋势啊。同志们。

0: 24分钟加重的趋势。啊，然后是沿河堵路29分钟加重的趋势，由东向西从沿河堵路附近啊29分钟加重的趋势。你们在外面走着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比畅通时候多8分钟加重的趋势，游动距离535米，由北向南。外环路这会儿都堵得烫呆呆了，你看大家都是上高速的，但凡是堵车怎么给他都是上高速的。外环路附近是由西向东比畅通时候多个12分钟，妈呀，那面都堵的车这么高，那我再待会儿咋接啊？我这个麻烦了吧？这我待会儿要也是赶火车了吗？惠泽路宝州路附近由北向南比畅通时候多个14分钟加重的趋势，这儿个才是个5点吗？你这到了5点半，这到了6点，这个不堵了吧？6点还就这么多。还有杜甫川南路杜甫川六桥附近由西向东比畅通时候多个18分钟加重的趋势，拥堵距离765米。柳林路由西向南我就往南面走呀嘛，拥堵距离502米，比畅通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广华路由南向西拥堵距离502米，比畅通时候多个32分钟加重的趋势啊，32分钟加重的趋势。我1.4米，我1.75米，有没有彩文姐厚道？慢慢有。南河滨路，拥堵距离1.14公里，比畅通时候多个17分钟加重的趋势。看，从南河滨路、广华路、柳林路、杜甫川南路、惠泽路、外环路，然后到了杨家岭路，然后到沿河东路、杜甫川路、沿河西路，除了东面南面西面全北面全堵着了，大家小心偷行，文明驾驶，保持科技，堵车不堵心。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汉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那么我们的路况奖品丰富而又精彩啊，可多了，他们分别是这个延安红街列兵场提供的，不是，沿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这个红姐列兵场说的能够两三，你要一百车里挤入记忆了。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送出的驼奶食品啊，拉提之光健康真雪店，还有沿强势喜鸭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百木森系统门窗啊，大明谷里头了，海事送出的精美水杯一个，价值99元。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互动福利就是乾坤湾的景区门票，价值80元，每个人送一张，有效期是1年啊。如果谁想要这个乾坤湾景区的门票，来找我。好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拉画画。
1: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抱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出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婶辣画画，开聊，
3: 开聊。

0: 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1: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考究，聊的出劲儿。
2: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金，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2: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0: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聊，
2: 开聊。

0: 看清你。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拉花花啊。今天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我发现啊，就是每到节前的话，大家都到下午基本上待不定活着了，该跑都跑了啊。学霸图书说电视台连空调没有，你说对了，还真没有，还是真的没有。我折的不想黑，但是真没有，我说的是实话。你不知道，快烧死的了，后面有个风扇就跟火洞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里头不通风着。而且顶上全是灯，面前全是热源嘛，这狗前就有4台电脑都在发热，就特别特别热，就明显的进到这个房子里，呼的一下，你就感觉进入冷棚了，暖气房了，就是这种感觉，没办法，好吧，来，我们今天说个什么话题呢？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中国人为啥要过端午节？哦。古代人的人均寿命都很低，很多人患了疾病得不到及时的根治。那么有一个载体进行防疫宣传日活动，端午节就担负了这个重任。所以我们经常说起端午安康，是吧？是不是到了端午节大家会容易说端午安康，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堵在路上的同志们，你们安心听广播，我们听听故事，听我跟你们拉个直话。我们987是延安人的出行搭子。其实我的打道跑了，我的打道要不跑的话，是不是还能更好一点？如果我的打道不跑，我跟你说，这会儿我们两个就会很热闹的，哎，你们就会更加开心轻松，然后停止就到了啊。所以你不要把端午节过得太悲情伤怀。很多人从小就被书本误导，认为端午节主打就是个伤感和缅怀，实际上恰恰相反啊。端午最早根本就不是这个阴谋，在古人的口中，它就是实实在在的夏日杀毒保命续命节。为什么你看端午一到端午大家放艾草，就瞧那个门口，你像我们的物业就会一到端午节就会给门口挂个艾草，挂些艾草，就是这个原因。有人在点赞吗？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点点红心点点赞。我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的家人们，有人在说话吗？没有，有了我也看不见，我又看不到你们的互动消息了。哦，这下我看到了，音乐关了好一点就能听见个音乐啊，刚才光就能听见个音乐嘛，这会儿音乐关了，不是关了，是拉低了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过端午节。俗话说五月初五为休日，并不是夸张的说法，放在古代的话里，农历五月以年中最危险的节度月，就是气温升高了，暴雨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空气变得闷热潮湿的时候，毒蛇蚊子孔虫都出来活动了，细菌也大幅度的蔓延生长了，是不是？哎，你就像现在大家想想，确实这个五月份是不是就到

对吧？然后各种细菌都在滋长，为什么？温热潮湿，包括咱们陕北这么改造的地方都温热潮湿，你就想一想，那人家南方会能好到哪里了，对不对啊？有古时候又没有口条续命，没有驱蚊神器，没有消毒喷雾，那么在五月到来之后，各种小病小灾以及温热的瘴气就接踵而来，对吧？有意无界说，现在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好了，我们已经把它过成了欢聚的节日了，是了，现在只要一放假，大家都高高兴兴出个耍去了。哎，我那个榜一大哥不见了，他今天过明天过端午了，他今天就干事去了，那榜一大哥肯定谈恋爱去了，早把我们这些这个直播主播忘记了光光的了。那么老祖宗很早就掌握了生存的密码，端午不搞虚的，哎，咱们只求个食用保命，全员去霉避蚊。现在看来，就这种氛围感的端午习俗，在古人眼里都是低投入高产出的生活小妙招，厉害吧？我跟你说，我们的祖先真的有智慧，所以有句话叫以史为鉴。古人替你走过那么多的弯路，你不好好学历史看历史，照样走一遍，你还说国情不一样了，事情不一样了，人不一样了，风俗不一样了。哎呀，我们到什么时候老祖宗骨子里流的那个血脉，那个东西就可神奇了，就对吧？你那个血脉到时候该觉醒的都觉醒了，是不是？对着了，就是了，真的。所以你看，大家都说一句“端午安康”，家门口插上艾草，悬挂有的就叫茶谱，就是悬挂些那个，就是为了不是为了拍照好看，也不是为了装饰门面。古人的思路很简单粗暴，艾草提神去蚊的作用，一切晦气蚊虫没用，蚊子都会绕道而行。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蒲草，挺拔如剑，自带正，就是那种，就那种那个草就是正常紫气，就感觉就短段上个那个草，所以就可以作为古代家具天然辟邪防盗的那种神器，对吧？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过端午节了。那么别人过节靠气氛来营造节日的感觉了，古人就用草木来度节日的时光了，宁和又治愈，对吧？那么小时候觉得咱们那个可土气的那个五彩绳，其实是童年特有的幸运挂件儿。哦，见过你看邻居的小伙伴们被长辈拿着个彩绳绳挂在胳膊上，说你看有青红白汉黄五种颜色的彩绳，抓住平安扣住没用，长辈再三叮嘱说千万不敢胡乱折掉，等到端午的第一场雨下来的时候，他就把它折下来丢到水里，所谓的逆境小病糟糕的心情都会随着流水一起消失不见，然后实现岁岁清零年年轻松的目标，这多棒呀。今天中午专门去陪庄山上拔了两把艾蒿，现在手上都有艾叶味儿。对，你有那个艾叶味儿，那个虫虫扭扭虫虫都绕道走了。妈呦，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吧，我们的赞赞就不动，连一下都不动，我们的赞赞连一下都不动呀，不动呀。我们的肉夹饼子也跑了，都不把我们的这个红心点亮，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啊。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我们为什么，所以原来端午节是一直干干净净的，做了几千年的民间卫生防疫节日，主要是以平安喜乐安度夏日。等到了屈原出现以后，才给这个炎火节日加上了风骨滤镜，以后端午节的格局就拔高了，对吧？人们总是把屈原想象的很遥远很悲壮，其实说出来就是古代最轴最干净最不肯躺平的那个爱国大国人，怀着满腔的才华和热情的为国家做贡献了，并且一心一意的把山河大地上的老百姓放在心上了。但是呢，朝廷里当时的风气已经腐败了，对吧？小人也在其中摆弄是非了，你当时的这个帝王也有点红勇不堪。那么在这样一片忠贞之心下，那么他遭受几次流放半生坎坷的命运，是不是就得到了不公的待遇？然后呢，身边人都学会了随波逐流安于现状的这种生活方式，只有屈原一个人，世人皆诛我独擒，众人皆醉我独醒。那么即使前路茫茫没有方向的时候，一个人受挫失意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不能降低自己的品格和高度。哎，所以最后就这样告终了嘛，是不是？我们先给大家拉到这儿啊。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被攻破以后，这个故事等我们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现在给大家送上好听的陕北民歌。

大家我看今天我给大家搜个陕北名歌，我们的节目唱的要么就是宣传陕北的歌手，要么就是让唱陕北名歌，对不对？陕北民歌，妈呦呦，我今儿咋来老打错字。待会儿给你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道路的拥堵情况，搜索一下陕北民歌。今天给大家送上一首啥呢？人说陕西好风光，感谢个灵，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爱陕北，来个王二妮的爱陕北吧，好不好？

0: 天爱陕北，王二妮的爱陕北。王二妮的这个歌就是这么好听。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马上就到了广告时间了啊。那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一会儿见。
1: 如此爱唱的放羊哇啦啦，护照心田有个闯天下。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方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事拉花花。今天又是彩文一个人，我的搭档跑了，我的搭档跑了，跑路了。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了解路况啊，看看百度地图之后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说实话哦，比我刚开始五点的时候好得多了，这半个小时路那缓解了。80几分钟的现在没有了，50几分钟的也没有了，40几分钟的也没有了，剩下就30几分钟、20几分钟。杨家岭路从杨家岭隧道附近由北向南比昌头的时候多个5分钟，还可以可以。青岭坡大街由南向北比昌头的时候多个23分钟，妈呀，拥堵距离928米，也就是那边还是堵着了。南河滨路从虎头门桥到柳林桥这一块也堵着了，比昌头时候多个11分钟，有600多米的拥堵距离。二庄客从赵庄路到二庄客路，这个由南向北558米，比昌头时候多个5分钟。南滨大道拥堵距离1.19公里，妈哟哟，就是从虎头门桥到七里铺大街这一块堵的就烫呆呆了，比昌头时候多个9分钟。加州的趋势，同志们，天哪！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啊！堵车不堵心，彩文陪着你们，我们就是延安人民的出行搭子。好，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这个话题的时候了。今儿给大家就拉一下，就是为什么陕北人、中国人过端午？这个端午啊，其实它是用来辟邪的。这个端午节，因为五月嘛，蚊虫、毒蛇啊，就是该出来的都出来霍霍来了。万物复苏，草木皆兵，所以大家就把艾草挂在这个家里，想呢驱虫了嘛。老祖宗掌握的生存密码，端午不搞虚的，只求食用保命，全员切毒避蚊。哎，现在看来感觉可有氛围感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个，只不过后来有了个屈原，才有了那个就拔高了端午的这个档次哦。是不是啊？自从有了屈原，就把这个品格，把这个端午的高度给拔高了。那么我们讲讲屈原，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被攻破以后，他就所坚持的一切理想随之消失了。万般无奈之下，屈原于当年5月初5投了河了。那么，复原于山水之间，以生命作证，人们敬仰和同情这位坦荡的君子，于是划着小船沿着江边寻找他的遗体。千年竞渡的来历就源于此。后来演变为端午节划龙船、龙舟竞赛，这就是人们对美好感情的这种情感寄托，对吧？啊、哦，屈原叫个介子推，哎，屈原是不是叫介子推？让我想想啊，屈原肯定不姓介，让我想想。啊，人们担心鱼虾会咬到屈原的身体，所以人们将粽子包好扔进水里去，在里面放入米粮来保护屈原洁净的身体。那么并用粽子散发出来的香味给予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现在我们在吃一个个粽子都是延续了2000来年的这种温情和敬仰。从此以后，端午完成了它的升级，版本升级。前面是野火护肉身，后面是风骨守雏形，一半是人间烟火气的节日，一半是2000年的赤子情深深情。那么小的时候过端午节就是快乐无忧无虑的吃东西，不懂得家国大事，不懂得岁月的价值。

只喜欢在家里满屋子放个艾草味儿、软糯可口的大粽子、五花手彩缤纷，就那个手花五彩缤纷，乐趣很简单，能吃到一个粽子就圆满了。长大以后才慢慢懂得，端午并不是一个悲伤的日子，而是一个可以治愈生活的同时，也告诫人们要保持身体健康的日子。艾草、蒲草。挡住了世俗中的疾病烦恼给我们的侵扰，屈原的风骨教导我们要保持心灵的纯净，做事要正直坦荡，他又温柔又通透，告诉我们要尊重时间，好好活着，要有仪式感，也要让我们热爱生命，守住初心，对吧？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到了这个时候，艾叶茂盛，粽叶飘香四溢，龙钟齐鸣，鼓声隆隆。不喜欢浮华姿色，不担忧过去的事情，在一年四季平安喜乐、晴空万里中度过。介子推山西人，让我们过寒时间吃夜夜，那是清明啊，清明。不好意思啊，这个不要太过悲伤啊。所以愿大家在夏天里不会感到炎热难熬，身体上没有疾病，没有全然消除，好用常驻，对吧？行走清澈明亮，行走在自己的路上，啊，自在的路上，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负时光，我们真的不负韶华，不负时光。谁哪要考我了嘛，对吧？每年五月初五，祝大家端午安康。明天就是五月初五了，是吧？你前女友，不知道哪去了？你前女友早跑了，过节了，节前你前女友会在了，你就想一想，用你的大拇指，拿出你发财的小手。打出你的大拇指，想想你前女友呢，这会儿会在岗吗？你彩文姐姐才是个物证人，知道吧？你前女友常忙着了，各种忙，对吧？所以古代的端午节发起与屈原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到后来有了屈原以后就不一样了。之前的端午是易险些，如今才懂。古人的防疫安康节，对吧？再到千年不变的家国情怀，烟火护肉身，风骨守本心，这就是端午最好的意义。所以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希望大家共勉啊，端午安康。大家明白了吗？因为古代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嘛，很多疾病得不到根治，所以就在这个端午节就驱邪了，就是驱虫避邪了。还是我胖文姐漂亮，这谁在说话？产妇，你看你这我的搭档不在，你才敢说这句话了你。我搭档在，你肯定不说。屈原人家就是屈平嘛，屈原就姓屈嘛。刚才谁问来了？还是我彩文姐胖，你走开。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把我们小赞赞点到5000嘛，大家点到5000。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也安”。今天的话题讲的就是端午安康，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是端午节的前世今生。端午什么时候这个邪气最盛了？不是，就是这种邪气入体，不是那个邪，讲迷信的邪啊，就是你说，你看。端午是九毒日，初五、初六、初七这三天被视作邪气集中爆发的时段。正值仲夏嘛，气温高，湿度大，温热之邪，五毒蛇、蝎、蜈蚣、壁虎、蟾蜍活跃，邪气交织，这所有的虫虫扭扭都活了啊，是不是？通过这个挂艾草、配香呢、系五彩绳来这个避邪、驱蚊虫了。其实说白了就是驱蚊虫了。那么老祖宗还留下来的一个，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就跟刚才那个谁哪说的，一口口马在河边，跟往年不一样的端午节三朵啊，这个你可能觉得是老黄历的事了，跟自己没关系。然后呢，叫三五相逢，先说农历初五，古人管它叫毒月嘛，不是吓唬人，是因为五月开始天气突然又热又湿。蛇虫出动，蚊虫乱飞，特别容易中暑、拉肚子、起疹子，是吧？古时候没有空调，没有驱虫液，全靠井液熬夏天了。所以最小型的一年就是五月，五月叫毒月。说白了，今年端午比往年的端午要更严重一些，不是迷信，是节气啊。中伏是12点，太阳底下暴晒了。秋天中午12点晒太阳，感觉能一样，对吧？所以这个端午节是比较特殊的。今年的端午节就是。

0: 多捂了吧要。哎，第一个要盖草要挂啊，一定要注意。老人和小孩体质弱的要注意这个，然后孕妈和刚生完的娃娃也要注意这个。最近烦事多，睡眠不好的人也要注意身体。啊，端午这天少跟人吵架，少去挤人多的地方，在家泡泡茶、看看电视，平平静静的过，比什么都好。不用一整天不出门，也就是11点到1点这个2个小时就在家里。11点到1点，太热了，快快就在里头生着，或者在哪里休息着，知道吧？一定记住啊，大家要记得哦。广告来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是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日，农历5月初四。临近端午佳节，节日氛围日渐浓厚。端午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蕴含深厚的民俗文化与家国情怀。大家可以通过包粽子、挂艾草、配香囊，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传承民俗文化，铭记民族传统，让千年文化习俗在当下延续光彩。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路况即时报，出行。
1: 小文姐，小文姐
2: 啊！
1: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哥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2: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蛇拉花花。今天是节前最后一期节目，今天是彩文姐一个人上节目呢。那么这个最后一个小节，我们依然是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衣裳可耐操了，陕北方言里的操，意思就是脏衣裳，被弄脏了，久未洗而污浊的。对应普通话就是脏邋遢的意思。那么古汉语的意思是衣食换，就是衣服没洗或者不干净。常说衣裳糙了，就是衣服脏了，穿旧脏了。它耐糙了就是耐脏，黑衣服比较耐糙。

哎，槽子能打叉叉了，形容脏的油光发亮的。洗槽就是洗衣裳了，举例，你这个衣裳槽了脱下来让我给你洗一下，啊，这个衣裳不耐槽穿两天就看出来脏了，对吧？那么这个字保留了古音古义，即用肋片久住，一日衣食换也。陕北及周边境域系的，如陕西、晋西北的也是这么说了。哎，衣裳糙了，哦，衣裳糙了，对吧？是不是？然后呢，这个糙的要洗哈克了啊。看看你的手名。豪车什么了？哦，对对对对，哦，不在你腰里磕了，裤槽的能擦出来洋火了，就不进磕了。对，就这个槽就是脏的意思。哎呦，我跟你说，这个方言，这个大家不说，真的很多人都害怕。衣裳槽了，是吧？槽的能擦出洋火了，我们一般都说脏了、槽了，但是去洗槽去了，就可多人就说是磕耐槽了。就这句话经常说了，就耐脏的意思，好吧。那么接下来又到了给大家送歌的时候了，想听什么样的陕北民歌呢？我要不要找个陕北说书，给你们找个陕北说书。陕北说书，哎，延安十三县，走起，张舅公老师的。

就住了在桥山的这木门边，住了这个黄河的那黄土的高原花还一块文明地。革命的兄弟在延安城，首先说这武器本是一个好地方，这戴青青口着荞面活络就也养心疼，子弹的武器就像的牛，那燃米的油高个山河人，子长线的麻辣煎饼软皮儿，四季油咬一口煎个滋滋，拉不出粉还不唧唧，酸不溜溜倒把人打酣睡，夜长的夜里就是一个美，咬一口麻油煎的火花酒也就是一包水，夜穿鞋的酒靠黄河边，那狗头枣大的酒也像个鸡蛋，李传熙的好比

说有三宝，吃的毛里的一个套就得些花子。黄龙县的猴头藏的手三，你这上也保你能活一辈。洛川的月上风暴的好，那苹果的味道就不人闻。福县人吃饭就离不了口茶，喝上一口闻个肚子让出份解口干又解渴。甘雪县有个美水渠，随他的玉也能醉到神仙。俺在现在摇滚把美名的传，那奥运会也打出了个全世界。一年复的小吃

0: 祖少爷祖
1: 啊，真好听，好久都没有听陕北说书了，是不是？那么伴随着这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暖人心的陕北说书，就真的是回忆满满的。我们今天的本周的节前的大声浪话话到此就结束了，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节后见。
0: 你们再看破衣，哎，延安府的女人家实在能把一朵的红花就给闹心。下月天大女子不穿裤子就先出去。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啤酒。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朋友们，假期快乐！北京时间18:03，共同开启我们在端午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期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那临近小长假之前，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各大路段的交通压力，相较于平常来说是会比较大的，所以要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咱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朋友们，5分钟之内，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显示，柳林路由西向东拥堵676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将近40分钟的时间。还有南滨大道由南向北，从圣地大道往七里铺大街拥堵764米，多花费半个小时。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多花费大家45分钟。还有尹家沟路由北向东拥堵1.57公里，多花费41分钟。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目前新区尹家沟下行线车流量拥堵到了居安之家路段，所以希望大家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其他路段。整体来看，除了我们刚刚为大家分享出

0: 的这几个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其他各大路段的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各位，柳林路由西向东，南滨大道由南向北，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尹家沟路由北向东，杨家岭路由北向南，也就是我们的杨家岭隧道这个方向车流量大，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和时间，我们途经各大路段文明礼让，有序通行。虽然说今天整体路面上的拥堵状况相较于平常来说会比较大，但是啊，有虽然一定有但是啊，我们在稍后三天会迎来端午小长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小长假之前短暂的晚高峰拥堵的现状。那在节目开端，我们除了要为大家分享出最新的道路通行状况，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我们在假期首天，也就是明天，咱们延安市区的整体天气状况。提醒各位，延安市今晚到明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温度17到29摄氏度，所以整体来看降雨会给我们的整体体感温度会带来一些舒爽的情况，舒爽的一些感受，所以也希望大家根据气象显示安排好自己在假期的出行计划。那继续来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发回各自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给我们。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这些路况奖品分别来自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送出精美水杯，强势喜阿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来自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最后感谢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朋友们，路况奖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源，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另外在节目的整点，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延川县乾坤湾景区，乾坤湾景区为每一档直播节目送出一张80元的景区门票，只要大家参与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就会作为我们的幸运听友、幸运观众获得这份福利。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4: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

五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化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1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姐。
0: 嗯，我记得丽姐在上一周的时候讲到过之前一次参会的经历啊，说有一位姐姐到达现场之后觉得整个场域都不太一样了。我想把这样的一份感受也同样送给你，每周跟你在欢乐颂的直播节目当中共同喊出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啊，能够跟你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介绍我们所发掘到的各行各业的翘楚，也成了能够让我觉得很安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你今天能来。
1: 这也要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0: 对，因为太重磅了。
1: 是的是的，因为也在这个特别合适的时机，刚才还跟倩倩在聊，你说这马上就放小长假了。
0: 是的，
1: 我们还在心系我们的高考学子。
0: 嗯，我们希望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为大家分享出更适合当下，并且在当下绝大多数朋友都在聚焦的一些话题。
1: 是的，
0: 那就让会长来为大家揭晓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是谁呢？
1: 好的，他呢是资深高考升学规划师，深耕本土升学领域多年，因为洞察高考信息差带来的升学困境而投身行业，精通陕西高考政策与院校就业规划，线下公益宣讲，线上新媒体科普并行。2023年专职深耕陕北学子志愿填报，以专业严谨的规划助力家乡学子精准择校，圆梦理想院校。他呢就是今天的嘉宾张满云。
0: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做客嘉宾，来自延安云梦之行升学规划的张老师。有请张老师首先跟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会长好，收音机前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来到98.7欢乐颂直播间，和大家相聚在晚高峰的美好时光里，特别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我的成长，我的工作，也分享我从事事业调报的心历路程。
0: 太好了，我在上节目之前还特别跟张老师确定了一下，我说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时间是什么时候，他给了一个时间节点是6月25号，就是一周以后了。
2: 是的，
0: 下周的周四。
2: 对，
0: 所以也希望家长和孩子能够利用这个时间段啊，一方面是我们多去了解，另外一方面就是找到像张老师这样的专业人士，我们对于孩子的生涯做一个很好的规划啊。另外要提醒大家，也就是前两天在网络上看到的一条新闻，说你找的这个生涯规划的老师可能上个月还在卖烧饼，那这个标题很吸引人。
1: 对，
0: 所以会长刚刚说到张老师从事我们的这个生涯规划志愿填报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从23年开始到现在嘛。
2: 对，是的，
0: 本身我们在这方面是很专业的，而且我们已经服务过很多的考生。
1: 对，
0: 也有很多成功的高考志愿填报的经验，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专业人士请到直播间，就是希望能够给那些有需要的孩子，有需要的家长提供更多的参考。
1: 而且张老师他从自身来说，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走过弯路，所以他特别能够理解高考志愿这一个行业的一个就是生涯规划，他的专业度对这个高考的学生这个影响有多么的
0: 重要
1: 性啊。
0: 所以你刚才一说自己走过弯路，又让我想到了你的那句，因为自己淋
1: 过
0: 雨
1: 所以想给别人撑
0: 把
1: 伞。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首先让张老师给大家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也聊一聊这一路走来是如何从事我们的

0: 叫环境工程，就是目前来说四大天坑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脱坑的专业。
1: 哦，环境工程它主要做的是，
0: 主要做的是我们的
1: 环境的绿化，还是
0: 我们的那个水处理，然后大气处理，还有我们的固体处理，就是说是一个是污水处理，一个是大气，一个是我们的垃圾处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像环境这个方向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家其实一直很重视很重视，但是在行业里面其实北方整体来说不如像南方那么重视。
1: 嗯，
2: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行业刚听起来怎么延安的污水处理厂就很对口啊是不是感觉也挺好找工作的？
0: 确实，但是咱们延安的市政它的污水处理厂属于市政的产业，应该是好多人是在那里面有编制的。
1: 哦、
0: 嗯、对,
1: 对对对。那给大家讲一讲是怎么从事到升学咨询的。
0: 嗯，真的是机缘巧合，因为我以前其实干的是其他行业啊，然后在那个在一次的那个就是翻那个招生的那个 APP 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延安其实有开始做这个东西，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比较了解张永峰老师他们的一些升学规划的一些事情的，所以说刚好然后有人做，然后我去应聘，然后就应聘上了。就是刚入行的时候我们是做的是一线的一些升学咨询，就是每天的话会有接待各个地方的考生和家长，然后会面对面的和学生家长然后沟通成绩，分析学情，还有帮他们去做一些大学的一个升学的一些困惑的一个梳理。
1: 嗯，
0: 然后这个经历的话应该是我整个人生职业生涯中比较宝贵的一个阶段，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极具服务的一个性格，就是我相对来说会
1: 很有服务意识啊。
0: 是的是的，然后我更耐心、嗯、然后我也能更沉得下心来学习。
1: 对、
0: 嗯
1: 所以理论就扎实了在这个阶段。
0: 嗯，而且我是偏向于更务实的、嗯、我是不太喜欢去讲宏大的政策，
1: 对，
0: 我只想落地的这个就业。
1: 哦、嗯、对，会长、
2: 就是、
1: 你看、嗯、我觉得到这儿咱俩应该批评一下自己、嗯、你看节目开端到现在咱俩都没好好夸夸张老师、嗯、这把张老师逼得开始自己夸自己了
2: 这就叫自信嘛。
1: 对
2: 对自己有很清晰的认识。
1: 嗯，那后来呢，从我们了解了更多专业的知识，我们在理论这方面有了更加扎实的储备啊、就应该开展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宣讲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形式的讲解。
0: 对，是的。然后从今年开始啊，从我应该是从今年开始前半年开始去做自媒体，去做直播，然后基本上都是本地的家长居多，然后去给他们去讲一些升学的困惑、
1: 嗯、
0: 还有未来就业的方向，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家长陕北的家长其实更偏向于稳定。
1: 对
0: 对、
2: 嗯、
0: 然后所以说就是深耕当地的一些央国企的就业，还有他们的校招院校，然后就业质量之类的。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整个生涯规划应该是最应该走的方向，而不是说整天只盯着说哪个学校的专业强啊。我们行业里面有句话叫什么说的、
1: 嗯、
0: 就是说那个兰州大学的草叶科学是全国第一，但是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就业的一个行业。
1: 哦、
0: 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我的相对好多东西吧，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更那个落地或者是更务实。
1: 对
2: 对、
1: 嗯、怎么才是更适合这个孩子，更适合这个家庭，
2: 而且就是适合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普通的孩子、
1: 嗯、
2: 普通的家庭最务实的一个层面。
1: 其实张老师刚才讲到的一点我也挺认可的、嗯、就是咱们很多家长他可能是更多会看重的，我家孩子学了这四年出来之后他能够从事的行业，他能够去到的单位、
2: 嗯、
1: 还是会抱着说他在职业这方面好不好就业去选择一些相关的院校或者专业啊。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结合孩子的喜好，然后再运用好孩子在当年考的分数，选择一个更适合你们的需求，更适合孩子的发展这样的一个专业和学校
2: 呀。我觉得倩倩都挺适合做生涯规划。
1: 那倒没有，
0: 你很专业
1: 还是跟大家在聊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习嘛。
2: 嗯
1: 所以张老师刚才提到了，后来不论是这个公益的宣讲还是说线上的直播，都会给大家分享到很多自己的专长。那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线上直播一般会通过什么样的平台，视频号呢还是抖音直播间？
0: 我们一般是在视频号、抖音，然后双平台直播
1: 都有啊。
0: 对，都有。
1: 你的是个人的账号还是说
0: 是我们是自己注册了一个公司，所以是公司的账号。
1: 以公司的账号在直播。
0: 对对，是
1: 现在粉丝量怎么样？
0: 我大概是一个多月到两个月时间，大概是1000多个粉丝。
1: 哎呀，很不错啊，这都是以、
2: 嗯。

0: 您的个人魅力吸引来的。而且对于当下来说，大家也越来越偏重于发掘到一些磁场很契合的，尤其像张老师这种，他很务实，而且真正的能够站在考生和考生家长的角度去帮你做一些规划和意见参考的这样的一个宝藏老师，就值得被更多的人所了解。那您觉得现在家长和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因为也在不断的变化嘛？
1: 是的。
0: 我们不论是网络上不断涌现的这个高考的生涯规划、职业规划的一些指导老师，还是说视频啊其他方式所了解到的专业的信息，你觉得现在大家了解这些高考的相关资讯，它的这个便捷度，或者说他们所掌握到的渠道多不多？
1: 其实
0: 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
1: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了，因为互联网的这种高速发展，其实还有我们这个 AI 的一个快速的介入，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其实你去了解这种高考升学，其实相对来说要更方便和更快捷。只不过说这里面的话，给大家去就是告诫一点东西啊，就是我们目前整个行业其实属于最乱的时候，就张学文老师在4月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好多行业人都说是一经落万物生。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刚才也说了，就是在新闻上能看到，说是一个去做其他行业的，或者是什么，然后突然间冒出来，然后做志愿填报。
0: 就好像之前很多年，咱们延安当地做这个志愿填报的专业人士也就那么几个，基本上你去打听了解到的就那么几位老师。好像最近两年，突然间就出现了很多我们之前可能没听过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现在其实这些人其实特别特别多，他们基本上只是说，在5月份高报季来临之后，然后做一做，然后就不见了。
0: 嗯，
1: 但是我相对来说，我是对这些事情是比较去重视的，因为我们觉得说是整个高考其实志愿填报只是起点，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落实到就业，怎么样去让孩子去能在毕业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好业。所以说我们的基本上在全年四季我们都在上班，然后我们不光是说去只是单单的去把就业做好，我们更希望孩子在未来有一个好的就业。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大学过程中也植入了一些系统性的服务，然后去帮助他去从在整个大学中提升能力，然后去契合企业的一些需求。
0: 对，并不是说大家在这个阶段需要这样的一位老师，我给你服务了，然后今后咱俩之间就再没有其他的交道了。我们希望做到的是，这个阶段你有需求，刚好我专业，你找到了我，经过我的意见你参考了之后，孩子最后上了大学，学得也很开心啊，并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向这些专业的老师去请教。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样更专长更专业做这样事情的老师能够分享给大家。那从一线的升学咨询到现在的自媒体博主，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啊，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张老师对于升学规划这件事情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责任。
1: 是的，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份事业其实是有初心的啊。我这其实不是一份工作，因为我给我们的同事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我一直在讲，就是可能全延安只有我们这家公司是在交那个五险一金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就是
0: 我觉得老师们也很有保障啊。
1: 对，是的，是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是我们再去和家长去讲解去沟通，然后去给他们答疑解惑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这是一份特别神爹爹的一个责任。
0: 对，
1: 然后我在这两年的学习过程中，越是学习越是了解这个行业，就越是感觉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建议可能都会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所以说在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持续精进才是对这个行业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也不负老师这个称号所赋予我们
1: 的
0: 责任啊。
1: 对，是的。
0: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共同分享，来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 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朋友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提醒大家，柳林路目前依旧车流量大，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 1.09 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34分钟。还有延烟路由北向南，从金野安路往枣园大道拥堵735米，多花费24分钟。文昌路由南向北拥堵1.56公里，多花费半个小时。南河滨路由南向北拥堵544米，多花费17分钟。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刚刚有看到心怀远方向阳而行，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发了一张照片，他说210国道罗家坪往城里方向车流量大。感谢热心听友的实时路况提醒。你的这个车怎么这么高呢？大巴车吗？谢谢你，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感谢你的路况分享。好，继续提醒大家，明天我们就将迎来端午小长假，所以今天各大路段的整体拥堵状况相较于平常来说会比较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参与到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有请出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丽。
0: 那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云梦之行升学规划的张满云张老师，有请张老师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云梦之行的张满云。
0: 嗯，欢迎张老师。张老师的声音也很好听啊。
1: 是的呢，
0: 难怪我们勇闯短视频这个赛道之后，
2: 谢谢谢谢，
0: 这个粉丝量也一直在持续攀升，祝愿你越来越好。今天希望利用张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机会，
2: 谢谢谢谢，
0: 我们共同掌握学业规划的相关专业知识，一起交流探讨，解惑赋能。刚刚在广告的间隙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有朋友参与到了互动，有人说把张老师帅气的脸庞给遮挡住了，这下给你露得完完整整的，看清楚了吗？感谢大家的实时留守。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将着重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张老师在从事了我们的生涯规划这项工作之后，一路从一对一的咨询到公益的宣讲到我们的短视频的直播，一路走来肯定有很多自己的人生感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2: 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在升学行业这个从业经历里面，我今天给大家分享4点。第一点的话肯定是责任，因为我们其实是背负着孩子的人生起步的一个阶段，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志愿填报这份事业最根本的底色。
0: 对，要有责任心。
2: 对，是的。然后经常有家长和老师就问我说如何记住海量的信息，因为这个行业的信息真的是多到爆炸。
0: 对，就在我的这个认知当中啊，我觉得除了老师除了这个医生老师他们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很多，需要涉猎的范围很广以外，这个升学规划指导师也是同样的一个存在。
1: 是的，
2: 对、
1: 嗯、
2: 对，是的，就是感觉好像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对
2: 啊，然后基本上这种的话我们其实上每天都在去做直播，去做短视频，然后去做答疑，其实连轴转会感觉真的巨累。
0: 嗯
2: 啊，会感觉巨累。但是我知道就是人生其实有很多大考，但是高考其实往往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有一次，所以说我愿意沉下心去钻研近年的一些高考政策、院校专业还有各类的一些计划、还有他未来就业趋向和发展，去不断去精进自己的知识库、
0: 嗯、
2: 然后以就业为导向的，然后去帮助孩子去走好人生的下一步。
0: 对
2: 对，第二个感悟的话就是说升学规划它不能墨守成规，要与时俱进才能去帮到考生，因为我们的行业发展其实是极快的。
0: 对，
2: 你像前几年在 AI 没有出来之前、嗯、其实很多公司它的那个行政也好或者是文员也好其实相对来说需求比较高。
0: 嗯，
2: 但是你像从 AI 出来之后你会发现 整个行业对于重复这种从事重复性劳动的人，其实需求量就大大降低了。
0: 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之前还在考虑说，本身他是表演专业嘛，说想去西安拍短剧，前两年这个短剧还是比较风靡的。
2: 对，
0: 结果现在 AI 完全替代了演员。
1: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 AI 短剧更好看。
0: 是
2: 第三
0: 是与时俱进。
2: 对，是的。然后第三点也是我从业多年然后最深的这个体会，就是它是正向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求学路上的立身之本。就是很多优秀的学子背后的话都有一个通透理性的家长，就他们基本上不会盲目跟风择校，然后也不闻非不闻那个风数论。很多家长就是对这个行业知之不深的时候，上来第一问就是说我要不亏分。但这儿如果正常去做规划的话可以做到，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业内里面会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规划。所以说放到高考这件事情上来说的话，良好的一个家庭观念、理性平和的心态会直接影响一个职业的选择。所以说无论是备考冲刺还是择校择专业，稳重务实懂得取舍才是孩子永远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底气。
0: 对，说的太好了。
2: 最后的话我想说，就是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我们深耕本地的升学规划，既能兼顾了家庭生活，也能扛起服务家乡学子的一个社会责任，扎根延安，发挥自己多年的积累的专业优势，为我们的家庭解惑，为学子指明升学方向、就业方向，在成就孩子大学梦想的同时，然后实现自我价值，以微薄之力让延安的教育献上一束微光。
0: 张老师讲的太好了，我都在内心开始给你鼓上掌了，太棒了。
2: 谢谢。
0: 像你刚才在讲到这些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之前丽姐跟我说过的一段话，就是她通过她的能力，通过她的认知，她能够给予孩子的一些建议，可能到了这个范围之后，再多的话就不说了，我们可能需要去请教更专业的人士，因为我只能帮你到这个地方了。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运用到刚才张老师讲的这段话当中是非常契合的。
1: 所以我感觉到为什么说是今天张老师能走入我们欢乐颂，也是一种机缘，但同时也是一种同频共振。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在身上有一份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莫名其妙的社会责任感，就是当深耕于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是觉得要把它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是的
1: 啊，所以我感觉到说任何一个行业，就是我们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心，问心无愧，
0: 对，
1: 才能坚持更好的走下去。
0: 所以刚刚在说到他自己的工作经历感悟的时候，他给出的第一个词儿就是责任。
1: 是的，是的，
0: 一定要有责任心，才能够让自己不断的精进，要有责任心，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每一位找到自己的学生和家长。
2: 对。
0: 好，朋友们，北京时间18:39，稍后又将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就让张老师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有关志愿填报的故事吧。
2: 好的，好的。
0: 好，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等到6:45，我们不见不散，一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好嘞，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点的

0: 11: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大家好，我是丽姐。
0: 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云梦之行升学规划的张满云张老师。有请张老师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云梦之行的张满云。
0: 欢迎张老师。我们在广告之前讲到了很多张老师在从事我们的升学规划这件事情之后的相关感悟。那今天利用直播节目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一讲这一路在自己工作当中所总结的经验吧，分享一些志愿填报的专业方面的知识。
2: 好的好的，很高兴借用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我在志愿填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感人的，还有那些青春年少蓬勃向上的18岁的孩子的朝气和上进啊，就是接触我这些年轻人之后，真是既感动又坚定我从事这份事业的初心和决心。
0: 嗯，
2: 有无数的原家庭啊，就是在与孩子的这个升学理想并肩同行，我们说10余年的寒窗苦读相伴，一同熬过了无数个这个日夜啊。我们在整个志愿填报过程中和孩子和家长沟通过程中，发现很多孩子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哭完之后继续然后去埋头苦读。
0: 嗯
2: 啊，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备考年，在整个备考年，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最辛苦的
0: 是孩子，
2: 对，家长其实也足够辛苦，
0: 对，
1: 都不容易，
2: 对，是的是的，
0: 过来人
1: 真的都不容易，
0: 都不容易啊。
2: 所以说在我其实我能很能理解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家长，目前来说应该就是80后的前后，
0: 嗯，
2: 然后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束手无策的。我也有孩子，我的孩子才8岁，但是有时候发生很多事情，我自己也束手无策啊，更何况是面对18岁，然后其实不太爱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啊，所以说
0: 更有主见。
2: 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要更加坚定的去相信孩子。他在这种情绪的翻涌过程中慢慢的平静之后，一定会想比我们要想的要更坚强，然后去投入到自己的那个学习中。然后除去暖心的陪伴和亲子沟通的话，也越把个人成长和长远人生规划一定要紧紧的去相融啊。去年志愿填报阶段的话，我们又为延安的家长啊查到位次后，然后和就是孩子和父母然后一起就是谈了一个通宵。
0: 嗯，
2: 就谈完之后的话，整个人过来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孩子其实整体来说是内心特别平和，对自己的未来其实充满了信心。
0: 对
2: 啊，还有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是相反的，就是我们有一位家长，就是他比较独断专行，因为他本身是体制内的，然后也想让孩子未来走体制内，他觉得这条路特别稳，孩子未来肯定不会栽跟头。
0: 嗯，
2: 但是孩子的想法和他是完全不同的。
0: 孩子是想闯一闯的。
2: 对，孩子是从父母的身上然后去看到了好多东西，然后去业务这个行业，就他的情绪是抵触的。
1: 对，
2: 所以说但是孩子还是没有拗过父母，然后去上学了，上学不到3个月就退学了。
0: 天
1: 哪，
2: 对，人家说那个学校的老师说他是近10几年来第一个在他们学校退学的孩子。
0: 对，
2: 嗯，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咨询，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然后又来去找我做咨询了，但是来了之后就，就因为家长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家长是妥协了，
0: 对，
2: 对，然后这个孩子来了之后，你能感觉到他的那个状态更放松，
0: 嗯，
2: 然后神态也更自信，
0: 他也坚定自己的选择了，不像去年的时候，可能最后遵循了父母的意愿，做了一件自己并不喜欢也不愿意的事情。
2: 对，
0: 我反倒觉得这个孩子很勇敢啊，
1: 是的，是的，
0: 虽然他去了，但是最起码他利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让自己找到了自己真正不热爱的原因。
2: 对。
0: 他及时的止损了。
1: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像我们讲，事物都有两面性，看我们看到哪一面，
0: 嗯，
1: 是吧？你看倩倩就看到了这个孩子身上不灵不灵闪光的勇敢。
0: 对，
1: 很多孩子他是这样，忍辱负重，最后呢，可能大学毕业了，到工作的时候他又出现了问题。
0: 是的，
1: 啊。
0: 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他又会觉得说这个行业本来也不是我喜欢的，
1: 是
0: 他在从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不会按照父母当初的那个路径去走。
1: 是的，
2: 是的，
1: 所以就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也是独一份的。
0: 嗯，
1: 更多的是跟孩子平静的沟通交流，那么给孩子更多的机会去选择自己想热爱的和追求的。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他也是有自己的

0: 分辨率的。
1: 是我们今年在高考采访期间，有一位同事他就在北大培文这个考点采访了一位家长，问到了这个家长说，你想让孩子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这家长说，我想让孩子从事这个文秘之类的专业啊，说那你的孩子他个人喜欢什么专业？说我家孩子喜欢导游这个专业。
0: 对，
1: 我们这个记者就问他说，那最后你觉得孩子是会选择文秘还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导游？他说不管他了，只要孩子喜欢的我就按照他喜欢的尊重他的选择就可以了。
0: 你
1: 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更通透了，
2: 对，是
1: 越来越愿意去遵循孩子的意愿，我们都越来越认可孩子到底爱不爱这件事情。
0: 而且今年我就有一句话对我的触动还是挺大的，就是一个是考好将来你养爸，考不好爸养你。
1: 对，
0: 就是感觉到现在家长就是给孩子很大的底气和托底。
1: 是的
0: 啊，鼓励孩子你好好去考，考不好也没关系，爸养你。
1: 是，
0: 哎呀，我觉得就是今年这段话对我来说就是感触很深啊，就觉得现在
2: 的
0: 家长他们的成长速度也是令人感觉到很欣慰的。
1: 对，所以咱们也安卖羊肉面的那位先生穿着旗袍也在高考期间圈了一波粉啊，
0: 追着儿子跑那个。
1: 对，
0: 是吗？
1: 他说你要是考得好了将来你养爸爸，如果考得不好的话回来卖羊肉面
0: 多好呀。
1: 还是有出路的、
0: 啊、把自己的知识用在自己家里的这个小生意上，用在经营上，
1: 对，
0: 可能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不一样的成长。
1: 是，就是家长他愿意告诉孩子说你发展的好了，你的前景无限，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预想的。但是你如果发展的不好没有关系，家永远是给你托底儿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2: 对。
1: 那张老师在择校规划这件事情上跟更多的家长和孩子沟通了，肯定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认识。
2: 是的，在整个择校过程中，其实我相对来一直在说我是比较务实的，就是很多孩子其实在这个年龄段他们其实想法很多的，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想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因为我也年轻过，我也经历过这段时间，
1: 对，
2: 也知道说这个时代、这个时间段的孩子其实就是最张扬的时候，
1: 对，
2: 也是想法最多的时候。所以说在择校这件事情上的话，我们会根据孩子的性格、兴趣、能力，然后去综合的去帮他去考量未来的一个人生或就业导向。他这个东西到底是能落地的，还是说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兴趣来做。
1: 对，
2: 所以说在整个志愿填报过程中的话，每年高考出分后的话，就是其实这两年互联网太过于发达了，有很多这种盲目跟风的情况。所以说他们能来到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可能会是把这些东西拨开然后给他看。所以说在我觉得在当下这种越来越多的家庭的然后过分焦虑的情况下，很多家庭能够放下焦虑，然后用理解和陪伴，然后助力孩子去做志愿的一个填报，追逐梦想，其实我心里面还是蛮欣慰的。因为这些家庭沉淀下来的不只是说是暖心的一段备考故事，更是适合所有家庭借鉴的一种升学的智慧啊！也希望这份包容理解彼此支撑的温情能伴随我们每一位家长和考生顺利的走完志愿填报这段关键的旅程，开启下一个精彩纷呈的人生阶段。
1: 对，张老师在节目开端的时候也提醒了，下周周四6月25号的时候就是我们志愿填报的一个阶段了，希望所有的孩子如张老师刚才所愿，能够顺利走完志愿填报这一段旅程，开启更加精彩的人生下一段篇章。那今天通过张老师的分享，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优质的家庭刚柔并济的育人力量，好的升学陪伴不是施压和管控，而是双向理解，是彼此成全。感谢张老师做客直播间的分享。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
2: 我想说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怡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来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城市上空晚间的音乐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上线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哇塞，拥堵路段还蛮多。那明天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的端午假期了，提前跟大家说一声端午安康。首先来关注黄河洼路段由北向南，当前拥堵759米，通行时间大于35分钟。黄河洼路段哦。沿河北路来看到，由东向西新洲花园到嘉陵大桥，通行时间要大于88分钟。火车站路段北龙大厦由北向南到火车站，通行时间大约半个小时。南河滨路由南向北丽景花园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20分钟。七里铺路段来看到，勘探小区到火车站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1个小时。再来看到东关小学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河滨路由北向南韩家窑子路段啊，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河里北郊车程由北向南环形828米。长青路由东向西纺织花园到东风社区，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再来看到由西向东刘万家沟路段环形404米。哎，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但是也要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的。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

2098，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时间，既然明天就要迎来假期，今天一定要放肆 happy， 来分享第一首歌 Can you hurt me。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19:54，一个小时的陪伴，要跟大家说拜拜啦！明天就进入到我们的大板块的时间啦，我们节后再见喽！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冲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今天还蛮踌躇的啊，为什么呢？就是想说的内容太多了，我到底应该说哪个呢？哎，最近这两天，你像大唐，昨天刚发了啊，刚刚发大唐，比亚迪的大唐，你去看吧。哇塞，这台车其实蛮好看的。我依稀觉得，我其实，在前段时间，应该是大唐的一个路试啊。大唐的路试我见过这台车，当时我就觉得这台车还蛮不错的啊。哎，那现在正式上市了，这个价格吧，哎，还蛮惊喜的啊。当然这两天给大家来分享吧。今天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领跑，这两天新车上的太快了啊。领跑发了三款车啊，410 411 416啊，一口气上了这三台车。那这三台车是覆盖了12万到17万的主流家用 SUV 市场。具体来看，全新的410售价12.48到14.28万，全新的411呢14.38到15.98，全新的416则是14.58到

16.98 啊，一个依次递进的这个关系。那么在这三款主力车型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啊冲进市场的同时，领跑的整体交付表现也正处于历史的高位啊。你像五月份领跑给出的什么样的成绩？81569台单月的交付成绩，这是刷新了新势力阵营单月最高的交付记录了。那么在空间实用性、底盘硬件以及辅助驾驶等方面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全新的这三款车型啊 ，C 系列的车型大概率会推动领跑再迎来一轮啊新一轮的销量爆发。

那么在追求销量数字之外，领跑汽车的董事长也明确了他的想法，就是把 C 系列打造成领跑的经典系列，就好比丰田之于的卡罗拉、思域、雅阁出于本田的这个经典系列一样，他要把 C 系列做成属于领跑的经典系列啊。所以这三台车咱不看了，不改外观只堆配置，这是他这次的核心啊，不改外观只堆配置。那作为整个系列中车身最大的车型 C16 在此次的改款中将车身的长度又增加了10毫米，达到了4米925，同时在原有的六座布局之外， C16 这次还推出了呼声很高的5座的版本。那5座版本的后排座椅它提供了一键纯平放倒的功能，那在放倒后呢，后排与后备箱就能够连通，形成一个纵深超过2米的纯平内部空间，这是足以容纳下一张双人充气床垫啊。另外在舒适座舱舒适性上面，全新的 C16 啊同样全面，首先 7.5 升的智能冷暖冰箱支持微动冷藏加热3档温控，17.3英寸的 3K 中控屏，后排还配备了同规格的娱乐屏，再搭配上23扬声器的音箱系统啊。综合来看就这些配置，15万的级别 C16 已经是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的用车需求了，对吧？那偏向驾控路线，可以看看全新的 C11。这台车外观上面也没有大动干戈，保留了无框车门与溜背线条，底盘的部分呢，也沿用双叉臂加5连杆的独立悬架的这样的一套组合。那全新的 C11 在这次啊，最重要的功能补偿方面是什么呢？是针对北方用户来做的啊。首先新车全系标配了热泵空调，用以降低低温环境下的空调能耗，去缓解冬季续航

缓解冬季续航中，也是提升了工作日通勤与周末跨城出行的一个补能效率。然后呢，就是定位偏向于家庭主流的 C10 了。这次在空间效率上，它做出了一个精细化的升级。首先，新车的车内空间利用率达到了88%，并且呢，在后备箱的下方还额外开辟出了一个27升的下沉式的储物格。这个独立空间可以用来放什么车载工具，啊，换洗的鞋袜、雨伞，或者是随车充啊等等一些零散的物件。那这三款车型针对性的调整之外，领跑还给他们统一带来了续航底盘以及座椅上的一个升级。

首先呢，续航上面全新的 C 系列的纯电车型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平台，而且呢也是得益于电池容量的提升，全新的 C10 纯电版本 CLTC 的续航里程提升到了660公里，那整个 C 系列纯电车型的起步巡航也均突破了630公里。还有增程车型的续航同样也是迎来了整体的拔高，那其中 CLTC 的纯电续航根据车型的不同，它保持在了280公里到300公里之间。那么相比之下，同价位的许多的竞品仍然是保持在200公里的水平，对吧？还有底盘方面，全新的 C 系列全系标配了 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是能够根据路面颠簸情况自动去调节悬架的软硬。另外座舱的内部前排双124度的零重力座椅也是成为了全系的标配了，它集成了吸风式通风、加热，还有湿点按摩，以及4项气动腰托。后排还同步新增了小桌板。最后呢，在辅助驾驶层面，高配车型全系搭载的是全系搭载激光雷达与高通的8650的智驾芯片，这就实现了一个什么出厂即交付的车尾到车尾的全场景领航辅助的功能。所以这一次啊，领跑在给这三台车啊这个配置啊堆配置方面还真的是毫不吝啬啊。那么配置上的升级啊，可以说足以让领跑 C 系列在今年的家用 SUV 市场当中去守住基本盘了。但是理想他想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啊，咱就说比起改款换脸不断去推新试探市场，他们更愿意把一个成熟的车系打磨成品牌的核心资产。那30年后如果说领跑还在，那 C 系列一定在啊。这是领跑的董事长在发布会上明确 C 系列的一个长线定位，在他看来 C11 乃至整个 C 系列对标的就是丰田的卡罗拉、凯美瑞、奔驰 C 啊，这类拥有几十年剖析历史的燃油车常青树。相比之下，行业更常见的做法是什么？跟着风向走，对吧？你像吉利公布了什么呢？公布了 C 级的 AI 纯电运动轿车吉利银河 TT。 这辆新车它的姿态和线条很容易让人想起什么呢？苏七，很容易想起苏七。但是它的这个整体的外观来说啊，还是拥有着自己的原创度的啊。那从之前的上界 Z7 到如今的银河 TT， 这类新车诞生的逻辑它很难脱离对于热门车型的借鉴，不只是轿车啊。那你像昨天说的智界的 RX 对吧，蓝图追光 S， 这两辆车在视觉的比例上都表现出了与小米预期高度的雷同了啊，高度的雷同。那尽管预期自身呢也被指带有法拉利 Prosegue 的影子，但是小米的创新之处在于什么？它用

车头啊，低趴车身和强烈的运动感打破了之前纯电领域的惯例。那么在小米进入汽车行列之前，为了最大化的去压榨座舱的空间，短前悬、短 L133 啊，只是绝大多数纯电车型的设计逻辑。但是当小米将长 L113 带来的豪华车的比例推向市场后，并且获得成功之后，那整个行业又开始迅速的转向，一起跟进这种长车头的设计线条了啊。那这种跟随市场热点高频切入新品的做法，在别的行业你照样是能够找到参考的。就比如说摩托车头盔啊，这个领域长期占领着高端市场品牌啊 RIE 和舒逸，他俩就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一个经典的产品线。你像RIE 的 RX7X 或者是舒逸的 Z 系列或者是 X 系列，他们的外观轮廓和这个

腹股头盔火了，他就开始迅速的跟进腹股头盔了。那歼灭盔火了，哎，那就转头就做歼灭盔了。那结果就是什么呢？盔卖了不少，但是能被人记住的没有几滴，对吧？所以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呢？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当中，虽然说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但是频繁的去迎合啊，去推新流行，去推翻既有的产品基因，这个代价其实不算小。那车企往往需要投入更高昂的营销成本去向市场做自我介绍，这也是全新的领跑 C 系列在这次改款当中继续保持原有视觉特征的原因。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为什么现在车不保值的原因，每年做一个改款，每年改款改外观，改的全部都不一样啊。推陈出新就会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感觉？哇，每年都得换新车，每年都得出新车，这不跟手机一样，对吧？但咱们再回过头去看一看曾经的车型，对吧？曾经的车型基本上是一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十年一换代，对吧？之前的燃油车。所以我觉得曾经燃油车它的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不好啊，我反而觉得会更好。对于很多买车的朋友来说，我觉得会很友好。你不会觉得说今年买了个车，明年突然人家外观变了，推了个新款，你会觉得内心的不平衡，对不对？而我觉得领跑它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棒的，我不动外观，我只给你把里边的配置做一些改动，然后做一些小的一些调整，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之前的一个做法啊。你像去年411，去年刚刚进行过一次接近换代升级的升级，前脸大灯座舱都已经更新过了，用户评价比较高啊，而且他们内部也认为这一套设计是足够耐看的啊。而且他们后边不管怎么改，总觉得没有原来的好啊。那卖过了80万辆的销量门槛之后，核心车系的技术演进，它就拥有了更加扎实的底层支撑了。那在保持成熟设计的定力，让车企能够把后续改款的每一分钱都精准的花在电池算力、底盘这些技术的升级上。那这样的做法不仅是省去了频繁的重新开模的资金损耗，也平摊了全生命周期的研发成本。那不管是汽车还是其他制造行业啊，切高频切新品，在追逐外在流量带来份额的阶段，它总会过去。当市场对于新鲜感的免疫力提高了，消费者自然就会倾向于寻找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的产品。所以守住主力车系，用持续的产品升级和时间去做朋友，这才是更长远的选择。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0: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干货开始。油车和混动车一年只开3000公里，该怎么保养？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啊，还有这样的情况。一年其实车子开不了多少公里，对吧？到了一年，他会想，这个一年只跑3000公里啊，可能还勉强能跑够。那车子的损耗没有那么大，那么很多的保养自然就没有必要做了，对吧？那车上的哪些保养其实是可以省下来不做的？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是刹车片和火花塞。你如果说你车子开的少，就这两样，甚至10年都不用换的啊，因为车子压根没咋开，你这个刹车基本上也没有怎么被踩，刹车片的磨损自然就没有那么夸张了。而且刹车片啊，我们先要知道它的成分，它的成分是什么？无机物、陶瓷纤维、金属纤维、铅、铜、锌、石墨等等，这些东西是不存在自然老化的。所以说咱一年就开3000公里的话，哎，这个起码能用10年啊，起码是能用10年。那火花塞和刹车片的道理差不多，就是车子没怎么开，你发动机也没怎么点火，那也就不存在什么磨损的问题了啊，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磨损的问题了啊。那火花塞正常的电极间隙是0.6到1.3毫米，在做保养的时候让师傅拆一个出来看看正不正常就行了。那一年就开3000公里的话，你就算是最基础的啊镍合金火花塞，最基础的镍合金火花塞它都能用上个7-8年。接着是滤芯，如果说车子停放的环境比较好，也是可以降低更换频率的。空气滤芯算是发动机的口罩了啊，发动机没有启动，没有进气，那么空气滤芯呢也就没有再过滤了。空调滤芯相当于空调的口罩，车子没开，空调没吹，也是不存在过滤的啊。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可以不需要去更换。但是如果说车子停放的环境不好，就比如说你放在了一个比较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即使你开的少也是需要提前换的，不然就会发霉啊。除非有条件啊，一直能停在干燥的地库，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动物，灰尘还不大，不然呢都是建议咱最少是1到2年去更换一次啊，1到2年去更换一次。然后就是车子上的各种油液了啊，车子上的各种油液就和大家说的和刚才说的这些就不一样了啊。你就算没开，各种油液也会慢慢的氧化变质，其实就和家用的菜油是一样的。你哪怕一年就开3000公里，哎，哪怕你一年就开个2000公里，建议还是定期要去更换一下机油的，不然周期啊可以不卡的那么死，稍微延长几个月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要是还在保质期，你也可以去试试跟 4S 店协商一下啊，协商一下可以去更换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刹车油、变速箱油啊、差速器油等等，这些油液道理都差不多啊，道理其实都差不多。如果说开的少是可以去降低保养频率的，但是不能不换啊。然后就是一些橡胶件了，橡胶件就比如说轮胎啊，轮胎之前其实说了很多次啊，轮胎咱超过6年就建议换掉了，因为橡胶空放着也会老化的。你像万一路上高速，对吧，咱爆个胎，影响事情事小啊，影响安全这事就大了。最后是雨刮，雨刮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啊，雨刮如果说刮不干净了，咱网购买一根新的啊，换一下就解决了。哎，这是油车。那混动车应该如何去保养呢？如果你开的是混动车，咱开的里程也不多，发动机油液相关的保养其实是和油车差不多的，不过每年最好要检查一下你的高压系统，像是电池、电机附近的这些橙色的高压线束， 去看看有没有破损，有没有被小动物咬破等等，每年都需要检查啊，每年都需要检查。不然的话，你不知道线束破了，你正在路上跑，没电甚至漏电了，那很危险，这个很危险。然后呢，混动车电车咱如果跑的少的话，停放的时候还得注意一下电池容量，这跟大家其实有聊过啊。如果你要长时间的停放的话，最好是让电池保持在50%的电量以上，但是不要充满，不然到时候亏电不能启动，你说你既影响行程呢，又影响电池的寿命。让电池保持在50%以上的电量就行了。很多的朋友啊，很多的朋友其实都觉得，哎，那我开的是混动车，是不是我不需要怎么去保养啊？其实不是，就像刚才说的，混动车每年一定要去检查一下高压线束，还有每年咱的这个油液，该换就得换，啊，该换就得换。OK， 要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挑拨啦，一会儿接着聊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来，下面的时间再给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夏天开车的小妙招了。哎，说这个夏天开车，如果车里边飞进来蚊子怎么办？对吧？夏天花草树木多的地方，蚊子会特别多。那如果说把车停在这里边，然后降下车窗，或者是啊开关车门上下车的时候，蚊子是很容易就飞进车内的。那如果说你正专心开着车，突然听到蚊子的嗡嗡声，心里边肯定会比较担忧，害怕被咬到，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专注的去开车了。这个时候你想的是如何驱赶或者是消灭它，对不对？那么消灭它。

0: 他有两大方法，第一呢就是用手拍死他，第二呢就是开窗把他赶出车外。首先我们在行驶当中，我们驾驶员拍他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既要密切的关注蚊子的动向，还得去找哪里，还要腾出来一只手，有时间还不一定能够得到，那这个时候你就分心了，分心了就会造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在行驶当中我们只能驱赶，给大家来介绍四个方法啊，四个方法。第一，开窗，利用强大的气流把蚊子吹到车外，但是记住不要把四个窗户都打开，因为四个窗户打开之后，这时候的车内的气流是紊乱的，蚊子是不容易被带出去的，它会找到地方藏起来。那有时候啊，看到蚊子在窗边，开窗后又没飞出去，反而是飞到了玻璃啊，挡风玻璃的下方，你再驱赶的时候就不知道飞哪里了，对吧？所以怎么去做，给大家来教。要开对角窗户，就比如说我们开左前右后或者是右前左后，哎，对角窗户这样开，这样对流的效果比较好，只要说蚊子能飞到车窗的高度，它就一定能够被吹出去。不过呢，这也需要一定的运气啊，因为开窗之后蚊子通常不会飞太高，它一般会找一个没风的地方躲藏，比如说我们脚的位置既没有风，也可以刚好这个咬到脚和腿，但呢此时就需要配合这个驱赶啊最好了，但是不能由驾驶员来驱赶啊，需要有车上的其他乘客。那如果说只有我们一个人，那没法驱赶，那就只能凭运气了啊，只能凭运气了。还有就是开空调，加大风量啊，风向调整到吹脚的位置，哎，车内的蚊子是最容易去咬脚的，因为在那里边容易隐藏，而且我们不容易发现它。那开了空调，温度降低了，那蚊子的飞行的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啊，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呢，蚊子啊，基本上来说啊，它的反应就慢了，它就不会怎么去主动着去找吸血，再配合上大风量啊，蚊子也就没有办法停在下面了。那我们在户外也是这样，只要有风的天气啊，蚊子是很少的，对不对啊？然后第三个方法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啊，然后拍它。行驶中没有办法搞定，我们只能停车来处理，而且一定要停在停车位或者是允许停车的地方，然后再驱赶出去。那如果说到了目的地都没有找到蚊子，还确定它在车内，可以实施最终的救济办法，就是把车不要停到车库内，要停到太阳下暴晒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啊，足以被高温啊，就是给我们车里边杀了一次毒。OK， 这四种方法再次分享给各位啊，夏天的实用开车小技巧。OK，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一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6月18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以下决定：一，为着更能统一，以集权的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与批准党政军三方面的各种预算决算，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成，林伯渠为主席。二，改变过去经济自给的办法，准备实行统一的食物供给制度，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主持。三，抽调一部分学生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工作。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红色沃土结出增收致富金果果。
3: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及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七次学习会议。
4: 安塞区发布155规划蓝图，打造一元四区预期 GDP 年均增长 5.5%。
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地区，高海拔、高光照、高温差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合苹果种植。早在延安时期，为解决陕甘宁边区蔬菜瓜果种类单调、品种少的问题，延安就开展了苹果种植。如今苹果产业已经成为延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6: 初夏六月，延川县梁家河村的种植户王军明正在抓紧给自家的苹果套单，减少病虫害，提高优果率，等采摘季一到可以卖个好价钱。王军明告诉记者，自己大概10年前开始种植苹果，原本的种植模式比较粗放，费时费力，产量难以提升。2022年开始，在县里的支持下搞起了智慧果园，果园里的气象站能够实时监测温度、湿度、风力等气象参数，让管理更加科学精准。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让苹果树营养供给更充足，产量更高。园区里还安装了高标准防雹网，能够防止冰雹天气对苹果的伤害。通过智慧种植，这几年王俊明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自家种植的苹果每年能够带来40万元左右的收入。
7: 现在咱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县工业局经常来给我们指导一年四季的管理。那今年啊，在对面山上又栽了片新园子，上面一些新品种，再过几年啊，这个收入就很可观了。他说是越的这个日子就越过越好。
6: 目前梁家河村共有苹果园980多亩，今年预计挂果680亩，能够带动村民增收900多万元。延安时期扎根黄土高原的苹果，如今不仅是乡亲们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也是延安当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市苹果种植面积达332.1万亩，产量528万吨，全产业量综合产值达到619.9亿元。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培育推广苹果新品种，提升特有品牌影响力。预计到2030年，全市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650万吨。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七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元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小鹏、副主席徐长玉、党组成员雷兴平、副主席马小翠、贺毅、刘凯、白广玉和秘书长张军出席。
3: 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常委会会精神，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会精神，集体学习了中央和省委、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有关文件，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内容，审议了政协延安市委员会专题协商会工作制度，听取了各委市工作汇报。
4: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对照中央

0: 省委、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求统筹推进，务求实效。要精细筹备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紧扣文化强势建设工作部署，聚焦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做好调研协商准备工作。班子成员要主动担当作为，抓实重点提案督办，全面落实市委安排的各项包抓工作任务。各专委会要立足主责主业，做实做细调研协商、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服务管理等工作，不断提升履职实效。
1: 近日，由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陕西省儿童青少年明眸皓齿身心健康五件促进行动基层型首站活动在延安启动，中国工程院院士赵一鸣出席，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段小龙讲话，市政府副市长严晓慧致辞。
0: 段小龙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多病种前端筛查、分级诊疗协同、专业人才培育与动态监测督导，统筹视力、口腔、体重、心理、骨骼五大领域防控，推动优质健康资源下沉校园基层，凝聚全社会关爱青少年健康的共识合力，推动五件行动落地见效，助力健康陕西建设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 严晓慧在致辞中表示，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健全卫健、教育等多部门协同机制，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守护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折不扣推动五件促进行动在延安落地生根。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昨天我市举行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安塞区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了安塞区十五五规划的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塞区以深化三个年活动、打好八场硬仗为抓手，实现首季开门红。一季度生产总值增长 9.3%，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1%，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 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4.8% 和 7.2%。一至五月，市级重点项目开复工率达 72%，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5%， 原油产量 80.66 万吨，天然气发电量分别增长 15.6% 和 10.3%， IC 封装测试等项目建成投产，规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增长 10.5%， 高新区产值增长 21.9%。十五五时期是安塞加快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五年。安塞区将全面承接落实市委、市政府一元四区部署要求，以保塞同城化发展为牵引，奋力打造油气电综合利用示范区、先进制造业创新集聚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样板区、高质量发展改革先行区、红色精神黄土文化旅游营地，努力把延安的施工图转化为安塞的实景化，预计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5% 左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5.5% 6% 左右。安塞区将聚焦保塞同城、中心带动、组团发展战略，推进交通网络、市政配套、公共服务等设施互联互通，打通延塞快速干道、210国道城区过境线，推动宝塔安塞产业互补、融合发展，合力建设百里城市贯线、万亩工业走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30个，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围绕建设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实施能源开发升级、油气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发电增效、储能配套设施建设、氢能产业链培育六大行动。

0: 着力培育能源化工和装备制造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特色食药和现代农业两个50亿级产业集群，到2030年原油产量稳定在195万吨左右，年产天然气40亿方，氦气40万方，发电量突破100亿度，同时谋划储备重点项目828个，项目数量和投资规模较“十四五”分别增长 59.5%、102%。安塞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党小明：
1: 下一步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保定植物发展目标，凝心聚力，竭力奋斗，奋力谱写安塞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以实干实绩为全市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如何解决火车站前交通混乱、打车难、停车难的痛点堵点？沿火车站站前出租车专用停靠通道改造工程的完成投用，给出了答案。全新的通行布局彻底告别了以往人车交织、拥堵混乱的旧面貌，以精细化交通治理擦亮城市交通窗口，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更高效。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4: 本次改造通过设置物理隔离护栏，重新示化交通标线，增设交通标识，配套监控抓拍设备，划分出独立的出租车候客与上下客专属通道，构建起单向循环通行动线。出租车驾驶员加严东：
5: 咱家人给咱提过的这个停车场，简直真的最方便，现在这么个排队还可以，大家都方便。
4: 出租车驾驶员蔡建州：
6: 行，这个通道不用我们出租车在外面等着，也不用下地下室等着接乘客了，有时候下地下室接不到乘客，我们还得空返回来，现在修了这个通道越来越方便多了。
4: 同时交通部门还在沿线增设了违停抓拍点位，24小时规范车辆通行秩序。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七里铺中队民警张娇：
7: 延安火车站出租车专用通道正式投用，实现了出租车与社会车辆彻底分流，解决了广场沿线随意停车、乱停上下客的顽疾，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旅客出行更安全、更顺畅。
8: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9: 危难时刻总有消防员逆行出征，冲锋在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52岁的湖北籍消防员张宝苑扎根延安消防一线32个年头，既是冲锋在前的救援先锋，也是暖心助人的道德模范。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同走进宝塔消防救援站，聆听消防员张宝苑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故事。
10: 在宝塔消防救援站里，消防员张宝苑正在给消防员们传授操作和学器械的秘籍。多年的消防车驾驶经验，让他在驾驶和保养消防车方面已然成了专家。宝塔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丁少祥：
11: 张班长在日常工作和训练中以身作则，以他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为我们排疑解惑，提升了我们整体的工作能力。
10: 宝塔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张宝苑：
12: 消防车作为我们消防员就像手中的武器一样，灭火、救援、执勤都离不开它，所以说作为驾驶员我感到责任重大，每一个细节都要进行细致的检查，确保我们的消防车处于时刻良好的战备状态。
10: 32载坚守，张宝月始终以无畏担当奔赴每一场险情。2014年4月，延安炼油厂油罐突发爆炸，火情凶险，处置难度大。张宝月与队友连续奋战近48小时，不眠不休，攻坚克难，成功排除险情，遏制了事故蔓延。2017年8月，王家坪大桥一名施工人员突发疾病被困桥上，危急关头，张宝月开展45米高空救援。救援过程中，他怀抱被困人员，依靠膝盖缓慢挪行6米距离，膝盖被磨破渗血，也丝毫没有退缩，咬牙坚持完成救援任务。不仅如此，消防工作之

0: 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
1: 张宝苑始终以为民分忧解难的信念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参与各类消防救援任务上千次，曾入选中国好人榜、陕西好人榜、陕西省道德模范、最美消防卫士等多项荣誉称号。
0: 虽然我还有两年多就可以退休了，我会继续努力工作，同时呢，要把自己的学到的车辆驾驶啊、维护保养啊、一些专业技术和技能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为我们消防队伍的发展做出自己新的更大的贡献。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当前，我市千村万户光伏家二期工程全面提速，全市已有12个村庄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该项目采用政府统筹、企业出资、银行赋能、农户零投入的模式，依托农户屋顶搭建分布式光伏系统，村民每铺设一块光伏板可获40元收益，户均年增收约800元，同时村集体享受分红。项目一期已覆盖19个村475户，总装机 19.9 兆瓦，累计发电1100万千瓦时，创造收益389.6万元。二期已确定落地65个村，覆盖754户，规划装机42.01兆瓦。
4: 自6月起，延安新区中环广场停车场正式下调停车收费标准，直接回应周边商户与消费者诉求。调价后，商户月卡由每月300元降至240元，临时停车首小时免费，之后每小时1元，单日封顶15元。此次调整将有效降低经营和出行成本，为行知北路片区商圈注入新活力。
3: 昨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陕西作为全国荒漠化危害较重省份，是阻挡西北风沙、冬越南侵的关键防线。今年，国家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院发布评价报告，截至2025年底，陕西68个工程区县内 5.13 万亩可治理流动沙地全部完成固定或半固定，实现历史性清零，成为西部地区首个完成流动沙地全域治理的省份，数十年治沙攻坚交出亮眼生态答卷。
4: 记者从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了解到，端午节期间全省收费公路正常收取通行费，预计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网收费站出口总流量将达到459万车次，日均153万车次，是平日流量的 1.2 倍，较2025年增长 6.3%。
3: 农业农村部昨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总的看，全国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
4: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2025年禁毒工作成效。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 41.6%， 戒断3年以上未发现复吸人员达 440.3 万人，同比上升 2.7%。 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表示，在打防病举标本兼治的系统治理下，我国禁毒斗争形势整体向好态势持续巩固拓展。
3: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我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4: 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

0: 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1: 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依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号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0: 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书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
1: 记者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据消息人士透露，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6日表示，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
1: 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接近使用周期末期，博物馆存在安保体系漏洞和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数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法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宣布启动卢浮宫长期改造计划。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印，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69集，无苦难不陕北。只要翻开陕北任何一本地方志，你就会发现，那厚实沉重的陕北史，其实就是一部灾难与动乱相互掺和着的苦难史。且不说那太过远古的记忆，仅明清两朝有记录的灭绝性灾难就多达80余次，平均间隔时间还不到7年。在此，我们仅列举几次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加以说明。崇祯元年，夏旱，狂风大作，田苗皆被拔尽，秋无所获，民甚饥，割棚而炊，散亡大半。崇祯二年，再度受旱，人相残食，几近于绝。崇祯五年，天旱大荒，斗米八钱，民使掘草根树叶为食，继而皆食啖之。至十月，人相残食，白骨遍野。康熙60年，颗粒无收，斗米千钱，饿殍整集于道，县内民众散亡大半。光绪三年，大旱，人相残食，食是九空。由此看来，自民国以来，雁栖岭的年头基本上还算顺当了。尽管民国九年的那场蝗灾造成了一次灾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相残食的地步。可就在人们为此感到庆幸的时候，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便铺天盖地地袭来了。民国18年又是一个黑死年，打得二声比桥面一

0: 口垂上天，叫一声我的乡长哥，我短不了卖老婆，换上二升粗谷糠，全家把命活。这便是后来被深深植入陕北人记忆的民国十八年。但事实上，把这顶帽子完全扣到十八年头上，还真有些委屈他了。因为真正的灾难是民国十七年的春夏大旱造成的，只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发生在十八年开春后罢了。其实灾象早在民国十六年就有所显露了。那年八月初一后晌，阴麻麻的天空突然落起了雨，但只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便消停了。八月初一下一阵儿，来年旱到五月尽。尽管如此，所有人并没有将这当回事儿，直到第二年正月才猛然发现了情况不妙。因为整整一个冬天，岭上始终片雪未落，春旱则更为严重。刚刚出头的百草芽很快就枯萎了，直至清明时分，山野依旧一派肃杀的荒芜，没有一星绿意。眼看过了春种的节令，农人们便只好硬着头皮将籽秧干倒进地里，期盼着不久的将来能降一场薄雨。但那旷远的高天却始终一如既往地晴朗着，直到四月尽都滴雨未落。大地被炙烤得一片通透，如涛的群山与赤蓝的天宇下泛着粼粼的白光，似乎只需用火镰那么轻轻一触，便会砰的一下腾起冲天的烈焰。雁栖岭一带一直流传着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的说法，据说每年的那一天，天上的官老爷都要泼水磨刀，所以大都是要下雨的。但等终于熬到了那天，依旧晴空万里。临近日落的时候，西天竟又突然升起了一片如火的云霞，所有人终于完全绝望了，一个个紧锁着眉头，哀伤地望着那漫天的烟子，发出了一声声寒彻骨髓的叹息。
1: 哎，看来连关老爷也铁了心不要这茬人了，刀是磨了，但忘泼水了，再看火星子就溅开一世界啊。
0: 至此，人们便只能把最后一宝压到他们祖祖辈辈虔诚敬奉着的神仙身上了。于是岭上很快出现了十多支祈雨的队伍，这些饱受旱灾折磨的汉子们全都打着赤脚，赤裸着黝黑的上身，一边敲打着沉闷的锣鼓，一边咧着干裂的嘴唇，不厌其烦地吟唱着哭丧般哀切的祈雨调，幽灵一般游荡在一座座白花花的山梁上。
1: 天旱了，哎，火烧了，地上的黄土着火了，哎，龙王老爷哟，锣一声，哎，鼓二声，清风细雨你救万民，哎，龙王老爷哟。
0: 但任凭他们怎样揪心扯肺的哭嚎，旱情依然固执地持续着，直到七月十四才终于了心一般地下了一场二指雨。可这时候，一场恐怖的黑死老年城早已经铁板钉钉了。起初因为多数人或多或少还都有些余粮，加之那些被迫宰杀殆尽的牲畜，家禽也架了不少力，所以在民国十七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人们尽管已经挨了大半年的饿，但还没有出现死人的现象，情况也就不至于太危急。但等到民国十八年开春前后，

0: 大多数家户都断粮了，每天都有人饿死。一开始，大多是些老人和婴幼儿，但后来就不分年龄了，越来越多的青壮年陆续被抬出了窑院，于一阵阵哀嚎声中归于黄土。仅仅一个正月，岭上便陡然增添了100多座新坟，来袁家大院借粮的人几乎源源不断。起初，只要是雁栖岭的人或者是自家的亲戚，袁继耀都来者不拒，或多或少都会借给他们一些。但随着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他就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就这么下去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赋税一年重过一年，他家也没有多少积攒，即便再像民国9年那样把全部家底贡献出来，最多也只能支撑2-3个月，就这还没算即将要入地的子赏。这么一想，他便来到钱庄叫上马子杰，到面水山找耿德禄商谈应对办法去了。耿德禄正靠着柴垛晒太阳呢，见袁继耀过来后，竟抢先拉起了哭腔：“
1: 继耀啊，我这门槛都快让借粮的给踢断了，关键是我也没多少了，即便都拿出来也分不来呀。”
0: 袁继耀无奈地点了点头：“
2: 去年天旱的连麦子都没种，今年即便顺头也得等到8月，这岭上总共2000来口子人呢，咱三家把粮食全部都拿出来都熬不出3月，所以真得想个办法了，不然都活不了。”“
1: 有甚办法呢？”
0: 耿德禄无奈地说。袁继耀顺手捡起一根柴棍儿，紧锁着眉头把玩了一小会儿，随即一撮拇指将其折断，两眼直直地盯着耿德禄，语气坚定地说：“
2: 我看不如筛人保关键。”
0: 其实耿德禄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敢先说出来，所以便直接问道：“
1: 咋个筛法？”“
2: 除了咱三家和我先生哥，我杜干达两家，其他人一家只留一个，留男不留女，留长不留幼，成家但没有子女的，除了像我这种独苗之外一概不留。总之一个原则，只尽量保证各家都不绝后，其他的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当然咱三家的亲近亲戚，比如娘舅姊妹、姑父、丈人、七舅、挑担也都留下，但仅限亲的，叔伯的不算。至于长工，超过10年的每家2个名额，3年以上的每家1个，其余不管。”
0: 这个方案他早在年前就琢磨好了，所以便一股脑地端了出来。“
1: 办法倒是个办法，但老太爷当年给你家定的那个规矩你知道不？”
0: 耿德禄一脸担忧地问。袁继耀当然知道，清光绪3年绝收后，正是因为袁老太爷拿出全部余粮，才使岭上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人相残食的惨象。第2年秋收后，在岭上乡亲们的提议下，老太爷在大院旁边修了3个大仓库，按照自愿参加以田摊粮的原则，将岭上各家各户的少量余粮集中起来，弄了一个备灾仓。当时的背水山还属于晋州，那晋州县令有感于老太爷的仁义，还出席了粮仓的落成典礼，并挥笔题写了一块雁栖一仓的匾额。就在这雁栖一仓的落成典礼上，作为管事会会长的袁海宽当场表态：“
1: 从今以后，不光这一仓，只要我袁家有一点粮食，就不会让岭上把人饿死，除非我袁家死绝了。”
0: 虽然这一仓只维持了不到5年，就在耿德禄他打耿茂盛的煽风点火下塌火了，

0: 老太爷的承诺却早已深入人心。如今经耿德禄这么一提，袁继耀便不得不考虑这事儿。但他很快就拿定了主意。
1: 我爷爷当年也就那么一说，如果真为了别人把自己家死绝，估计他老人家也做不到，都是笼络人心的话嘛。
0: 在铺天盖地的灾难面前，彼此之间的话语也似乎真诚多了。
1: 那就筛。
0: 见他主意已定，耿德禄便急忙附和。
1: 筛，这个人我惹。
0: 袁继耀当即一拍腿就定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岭上各户族的主事人就被集中到了雁栖高校。袁继耀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地说，
1: 各位干达弟兄们，我爷爷酒醉逃荒来到咱雁栖岭上才捡了条命，没有岭上人就没有我袁家，所以每次遭灾我袁家都鼎力扶持。上一次蝗灾，葛马两家也拿出了全部余粮陪着大家挨了几个月的饿，但去年夏秋两季全部绝收，加之这几年赋税越来越重，我三家也没多少积攒，即便全拿出来也撑不过三月，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咱就都活不了了。所以我们几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筛人保关键，其他人就只能出去逃命了。当然我也知道老太爷当年立下的那个规矩，但问题是即便我袁家真死绝也救不了大家嘛，希望甘达弟兄们都能理解我的难场。
0: 说完便深深磕了一头，随即让耿万顺当众公布了筛人方案。他本以为会引起一场骚动的，但所有的乡亲们似乎都能理解他的难处。待搞明白筛人的规矩后，竟然齐刷刷地跪下给他还了一头便转身走了，并且当晚就把各自留领的人选筛出来了。第二天早上，袁耿马三家又在雁栖高校的大灶上给即将上路逃荒的乡亲们管了最后一顿早饭，并且给每人发了三个麸子窝窝作为路上救急的干粮。生离远远要难过死别，所有人都哭了，父抱子母拥女，千恩顿万嘱咐，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一别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快就背起简单的行囊准备离开了。而正当他们即将跨出门楼的时候，接替梁玉文担任雁栖高校校长的孙炳文开口了。
1: 哎，等一下，我让你们先见个人。
0: 说着便转身打开了办公室的门锁。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从里面出来的竟然是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的小梁先生。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0: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晚上的10:02，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6月18号星期四，欢迎你来收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明天呢，大家就开始休假了，不知道此刻有多少朋友正在听节目。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多多互动一下，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聊聊天，听听歌，或者是在抖音关注一下魏野。张茜茜说童话故事下集很好看，搞笑，颜值高，柯佳嬿、刘以豪等等，印象特别的深刻。柯佳嬿曾经还跟831有过一个现场合唱的可乐，那个版本呢也是非常的好。

听。欢迎甜甜，欢迎平凡至上。爱友情说终于切进来听到奇奇怪怪的歌单了，上周六的演唱会这几天有点小忙，才把部分的视频弄好发上，各种照片啊弄完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是去看了陈慧娴演唱会对不对？啊，记得此前有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小叶子说：“魏野你好，什么时候你可以和银子一起主持早上的节目啊？那就谢邀了。下次有机会可以跟他说，什么时候来跟魏野主持一下晚上的节目。”我说说第一次听陶喆的《爱很简单》，也是在盛夏那一年，回忆起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恍若隔世。

0: 吴汶芳的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今天呢，我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在这段时间当中，可能把很多你你这个大概已经遗忘了的曾经很喜欢的歌，在无意的机会当中，比如说猜你喜欢，比如说你的歌单收藏当中又一次来听到，我就听到了我中学的时候收藏的，然后不是中学时候收藏的，很喜欢的一首中学时期听的最多的歌，来自邓丽欣的那首
1: 虽说分手都应该欢天喜地，就好比过了愉快的假期。
0: 哎，你们谁听过他不准我哭，那个时候邓丽欣和方力申这一对组合，包括他们合唱的歌曲以及分别个人来演唱的歌，在我的歌单当中收藏了非常非常多。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邓丽欣的歌，叫做不可得。

0: 这不只是九十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语音。

来吧，趁着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的节奏好像说什么都能够挂得上钩，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更加的直接了，它叫最佳队友。这首歌呢是来自黄伟明的作品，非常的有趣，由他本人完成的创作，歌词把陪伴和互相接触的友情和爱情描写得非常的细腻又接地气。其实有一句话，在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尤其是已经步入婚姻殿堂并且对婚姻经营得非常好的朋友经常说到，说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感情去运营得非常好的话，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情侣之间、伴侣之间两人成为最懂彼此或者说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最佳的队友。

这是来自许金韵的歌，叫做 Just Don't Care。 刚才好像是不是口误，纠正一下，袁少年的队长黄蜂鸣，刚才听到来自他的歌叫做最佳队友。现在是晚上的10:22，星期四6月18号，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这里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今天有没有碰到你喜欢的歌？今天有多少朋友正在听歌？是不是大家已经进入了休假的节奏？都希望你开心。那如果你在今天这个已经进入休息的日子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来告诉我们一下，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给魏野来打个招呼好吗？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甄丽李信妮的随时随地。这一首歌呢，其实表达的思想就是你走我不送，你来无论多大风雨我要去接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空间感的电子律动里。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作品，你可以仔细听着它背景里面的那种层层叠叠的合成器音色，一点一点的铺陈情绪，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慢慢亮起的光芒一样。这种递进式的编排最适合用来放空大脑，把呼吸放慢，等待那个瞬间的爆发。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压力找一个出口，让它释放出去，依旧 feel the groove。

下来出场的绝对是实力派 Beyonce。这首歌来自他2022年备受瞩目的高口碑舞曲混音专辑当中，这不仅是一首舞曲，更是一场对90年代经典 House 音乐和复古舞池文化的致敬。你听他的节拍，不仅复古华丽，而且每一个拍子那个音色都特别

别特别的贵，而且每一步都踩在最自信的点上，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拿出你最有气场的那一面，跟着节奏大步往前走。所有现场的朋友，再次 enjoy this moment。

熟悉的华语经典又来了，萧亚轩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潇洒小姐》，绝对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将电子舞曲元素玩得非常前卫的一首代表作。那份毫不拖泥带水、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就在这首歌的灵魂里面。在这个充满力量的节拍里，你能不能暂时做最真实的自己，把所有别人给你的标签通通撕下来 ？Ready？

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当你把醉为你写诗加入到一点电音，过一点电，然后再加入到一个 R&B 的节奏，你现在听到来自陈零九的最美的是你的名字，他和吴克群共同完成的这首歌。 OK， 时间来到晚上的10:51，各位还在听歌吗？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刚刚发了一条
1: 什么
0: 主持人流水账，欢迎大家点赞，点赞的时候顺手把上一条也点一个赞。为什么上一条世界杯的这个第二集的这个热度这么低呢？是因为我最近在 Music Radio 节目上少了吗？好了好了，明天晚上呢也不是我，明天晚上是徐曼。OK， AQUA 说 Music Radio 是懂我的世界赠予我的，刚才喜欢王菲的那首歌对不对？燕麦拿铁说晚安马卡巴卡，这才几点钟就晚安，明天不是放假吗？

啊，为什么要晚安？跟你们说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刚才来上节目呢，因为我今天不是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嘛，于是我就拿了一大杯的咖啡，然后刚才导演也非常的这个热心，也给我买了一大杯的咖啡。我说我今晚不睡了吗？然后明天反正休息，晚上把世界杯看一看。嗯，是个道理。东方金牛说，我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边听歌边包粽子。我觉得像包粽子啊包饺子啊会这些技能的朋友，首先你们都特别的厉害。我真的我觉得我做菜还可以，我还是有一定的烹饪技术，但是包饺子啊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难了。但同时呢包饺子也好包粽子也好之类的，一家人或者跟朋友坐在一起，那个过程才是一个最幸福的过程。裂空座也是球迷，大鹅说以为魏也跟笑哥去录世界杯了。我想去踢世界杯，问我说想要加入哪支队，踢世界杯，你说我加入哪支队？好，下一届啊。这是来自 Vanessa 吴建豪 Bong Bong。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OK， 现在是晚上的11:0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熙然说说这个刚才把魏野的名字打错了，特地来更正一下。互动我是认真的，没关系。这个也算是笔画比较多的字儿，从小习惯了。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关注魏野。这是来自严泽欢的歌，叫做《自由狗》。

刚才是来自徐子蔚的歌，叫做《放大》。11:22，Music Radio 最后的40分钟，在今天晚上 ，Kanye West 一夜，这是来自他的 Power 一个 remix 的版本，来听一下。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李玟的再见一面。晚上的11:52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也要跟各位说接下来几天假期快乐，端午安康，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次见面呢是礼拜6，也就是后天，明天晚上是徐曼节目时间。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Twins 的新戏以及 Amber 刘奕云的 Paradise。 我是魏野，不要忘了抖音上面关注一下我。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其实端午呢，能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核心原因不止民俗热闹，而是一个人贯穿了节日文化2000多年，他就是屈原。
1: 没错，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认为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啊，端午的岁时民俗早于屈原千年，是屈原的风骨和诗性赋予了端午新的精神内核，让一个单纯的时令节日变成了中国人致敬忠义、坚守初心的集体精神纪念日。
2: 对，从历史来看呢，端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夏历。先秦时期呢，五月初五被古人称为恶月恶日，那时候端午核心习俗是避瘟、驱邪、养生、挂艾草、配香囊、木兰汤，都是为了顺应时节，驱除疫病，和屈原啊毫无关联。
1: 没错，屈原投汨罗江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是他的精神又升华了端午作为传统节日的意义。这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文化和知识点。
2: 两者的正式绑定呢，其实始于汉代。汉代尊儒重义，推崇家国忠义的价值观，文人史家开始将端午竞渡、投粽的民俗与屈原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人生结局结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说法呢开始普及了。
1: 是的，这是端午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蜕变。在这之前呢，端午是顺应天时的民俗节令，在此之后，端午拥有了坚守大义的人文底色。屈原一生心怀家国，直言进谏，洁身自好，即使身陷绝境依旧不改赤子之心，这份风骨刚好契合了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道德追求。
2: 没错，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系奠定了中国人兼具浪漫诗性与家国情怀双重底色。
1: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也以端午为题凭吊屈原，抒发情怀，让端午的诗性气质彻底定型。可以说千年来每一个端午都是国人和先贤的跨时空对话。
2: 没错，相比于其他传统节日，端午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自带的精神力量。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而端午是坚守与奋进。

0: 信。
1: 是的，
0: 他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得住本心，扛得起责任，藏得住浪漫。
1: 跨越千年文脉，端午所有的烟火和奔赴，都是我们中国人对风骨和初心的千年致敬。乐化端午，一起来听音阙诗听的端午节。

0: 偷偷的人总没完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在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我帮他买三名冠军配着一些圆眼睛不需要没最后。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2年6月19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三项议程：一、听取林峰关于靖西北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政权工作；二、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各机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善于把真正犯错误的同志与破坏革命的坏人加以区别的意见。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行安，您将听到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方向。
3: 郭柱国在调研行政审批服务和营商环境提升工作时强调，持续提升服务效能，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4: 吴启宪亮出“十五五”发展蓝图，共谋划储备重点项目448个。
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原是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十五新起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好延安精神，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汲取力量。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党建首位，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依托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学习课堂。中共延安市委党校副教授崔苗：
7: 延安市委党校能够始终坚持党校性党原则，能够充分发挥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独特功能，将全力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教育培训、研究阐释工作，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同时做好相关的科研工作，力争实现教研资一体化，用好教师学员两个资源，力争将蕴含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好、阐释透。
6: 立足沿红色沃土，深挖党史底蕴，沿革命纪念馆迭代优化讲解内容，拓宽党史宣讲表达维度，切实履行好红色基因传承者、红色文化传播者、红色教育践行者的神圣职责。沿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王媛媛：
8: 我们党支部不断地完善和打磨新的讲解稿，不再是粗线条的讲解，而是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初心使命、基层党建等内容，讲到老一辈整风运动党的基层建设历史时，对标当下党建工作，让参观者读懂延安时期的党建经验。
6: 科学的理论根植于实践的沃土，复现以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搭建新老干部传承平台，通过榜样引领、经验传承，让年轻干部看得见标杆，学得到作风，扛得起担当，持续推动机关党建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复现机关工委党支部书记马磊平：
9: 用榜样传递力量，用传承凝聚队伍，既让退休干部真切感受到组织温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党建工作要求融入日常，落到实处，以老带新，薪火相传，不断锻造忠诚干劲担当的机关干部队伍，为复现高质量发展做牢党建根基。
6: 学以致用，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中共子长市委党校抓实党员干部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专题研学、理论研讨会，立足地方发展实际，将党建理论学习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紧密结合，引导党员干部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助力子长高质量发展。中共子长市委党校副校长王丽：
10: 党校作为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党校职能定位，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谷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发改委调研行政审批服务和营商环境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部署要求，持续提升服务效能，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不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副市长严晓慧、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3: 郭柱谷先后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个体工商户登记、公安、消防、不动产登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社保服务等窗口，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服务事项、办事流程、办理实现等情况。他强调，政务服务中心直接面对企业和群众，是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是坚持以方便企业、方便群众为目的，进一步优化业务窗口设置和功能布局，规范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加强业务人员能力培训，打造功能完备、便民亲民的政务服务环境。要深化行政审批服务小切口改革，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并连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手续办理，全面加强中介服务机构监督管理，以清廉作风护航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要增强主动服务意识，落实好一次告知要求，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帮办代办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点，坚决避免多头跑、重复跑。在市发改委营商办，郭柱国详细询问当前我市营商环境存在的堵点、痛点问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定期梳理共性问题，精准对接企业和群众诉求，细化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调研期间，郭柱国还到新区高级中学考点和宝塔区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实地检查中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配合，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扎实做好考务组织、考生服务、环境保障等各项工作，做足应急准备，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有力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平稳顺利。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及专题党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将专题党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田兆虎、任高飞参加会议。
4: 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六部分内容，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和全省全市警示教育会议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篇。随后，王军营同志讲授专题党课。
3: 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市人大常委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一，要筑牢思想根基，强化理论武装，站稳人民立场，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二，要聚焦主责主义，高质量优化立法供给，高效能推进依法监督，高水平做好代表工作，高标准强化自身建设。三，要坚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调查研究，带头狠抓工作落实，带头强化作风建设，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四，要健全长效机制，聚力四个机关，完善和落实学习培训、考核评价、闭环监督制度机制，依法履行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4: 近日，市委宣传部举行关于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吴起县专场。吴起县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1: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是吴起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五年。吴起县确立建设西部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争创西部地区综合竞争力五十强总目标，构建起以守护中国共产党精神家园为引领、多片区协同支撑的一元五区发展新格局，通过实施六个百工程，在产业升级、发展动能、生态建设、安全支撑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夯实县域现代化发展根基。工业转型方面，吴起县深入实施能源强基战略，坚持传统能源稳产增效，与新能源、新材料破局突围双向发力，全力打造油气开采、装备制造、新能源及精细化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根据规划，到十五五末，当地油气产能保持稳定，新能源总装机突破500万千瓦，同步落地高端化工、智慧运维、油气装备制造等重点项目，加快构建油气主导、天然气补充、新能源接续、化工业赋能的现代工业体系， 产业复民方面，吴起县持续推动特色农业迭代升级，深耕苹果、畜牧、盆栽三大主导产业，果业聚焦秋子种质资源创新，规模化建设智慧果园、有机果园，打造全国秋子产业示范高地，畜牧产业实施百万养殖工程，推行标准化、订单化全链条发展，稳步提升产业效益。盆栽产业抢抓南菇北移机遇，发展智慧化设施农业，培育吴起香菇区域品牌，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项目支撑方面，吴起县精准抢抓国家政策红利，系统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吴起县共谋划储备重点项目448个，总投资1713.2亿元，多个优质项目纳入省市级重点清单，覆盖交通、水利、能源、城乡基建、新型城镇化等关键领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蓄能复势。城乡建设方面，吴起县统筹城市有机更新、智慧治理提升和乡村千万工程建设，完善防灾减灾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全县持续保持85%左右的民生投入，做强特色劳务品牌，优化义务教育、县域医共体、一老一小保障等公共服务，全力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力争2030年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吴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严小妮：
12: 民生无小事，置业主关情。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十五期间，我们吴起将持续加大民生的投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努力让吴起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市各地开展宣传咨询活动，筑牢安全生产屏障，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关注。
13: 在宝塔区凤凰广场，全市安全生产重点领域40多家单位企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现场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应急科普知识，细致讲解居家安全隐患自查要点，解答群众各类安全咨询。延安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主任刘建平：
14: 我是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活动，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和群众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3: 子长市聚焦建筑施工领域，扎实开展建筑行业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安全知识讲座、特种作业演练、专家以案示法等方式，将理论与实操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实操水平和项目安全管理能力。中铁一局建安公司子长市中学改扩建项目部负责人骆少飞：
15: 本次活动的开展能够使项目在年度施工生产中有效地强化施工生产安全，消除现场隐患治理，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
13: 子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职副书记王春红：
16: 我们全面强化工地安全监管，普及安全知识，压实责任主体，接下来会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把安全工作抓死抓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
13: 延川县、甘泉县、志丹县也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活动，向群众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知识。延川县群众侯亚荣：
17: 听过这次的讲解之后，感觉日常生活中像用煤、用气、用电这些， 还有日常的道路交通安全上还是息息相关的。
13: 陕西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延川分公司安全员冯桥，
18: 通过对用户的一些常识提问、安全讲解，让用户了解到天然气的一些安全知识、用气小常识、隐患排查，保障了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
13: 甘泉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王永明，
19: 我们还将持续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消防演练与宣传，引导学生主动排查身边火灾隐患，熟练掌握火场自救技能，真正实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一坛黄酒藏岁月，一瓶酱油凝匠心。在志丹县淡巴镇吊瓶村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子黄酒制作技艺传承人田玉娥，坚守古法酿造20余载，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口碑，在传承老手艺中创新发展，让乡土老味道香飘四方。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20: 2006年起，土生土长的田玉娥便潜心钻研梅子黄酒酿造。创业之初，小作坊年产仅600斤，全靠亲友口碑相传。他坚守纯粮原料，恪守古法工序，酿出的黄酒醇厚绵密，地道正宗。凭借过硬品质积攒下好口碑，产业逐年壮大。如今黄酒年产量达2000斤。
21: 一到7月份开始备料，各种药材操作好，一到八月份我就开始酿酒，两个月就酿出来了。放三年以后，放出来就是这口感好，酒劲大，才出手卖了。
20: 守正不忘创新。2025年，田玉娥在深耕黄酒技艺的同时，新增古法手工酱油酿造，精选黄豆、小麦、红豆、黑豆等优质杂粮，遵循传统古法慢酿，无多余添加，锁住食材本味与浓郁酱香。一上市便备受青睐，成为远近闻名的乡土特色好物。
21: 我选的这个包装盒是密封好的，放的时间长的，保证我的顾客伙计这个原味的。
20: 手艺传三代，匠心永不改。田玉娥的酿造技艺源自祖辈传承，作为县级非遗传承人，20载坚守，他不仅要做好产品，更要把老手艺代代延续。
21: 我这梅子黄酒这个手艺是老一辈传承下来的，我把它越做越好，越做越大，给娃娃教会以后，找娃娃把它继续。

0: 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洛川苹果出口搭乘铁路冷链专列首发仪式在黄陵东站货场举行。随着悠长汽笛鸣响，满载50吨精品洛川苹果的冷链专列缓缓驶入站台，奔赴尼泊尔。这是陕西省首趟农产品出口铁路冷链专列，标志着洛川苹果成功打通直达南亚的跨境冷链物流新通道，为革命老区特色农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端午节假期来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对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发出交通安全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龙舟赛活动、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人多车多，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假期乘车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黑车。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为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5: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7: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凤飞飞，这首歌是《追梦人》，1991年版的《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哎，其实呢，他在另外一部电视剧当中呢，应该叫电影当中也出现过，只不过是另外的名字，词也不一样，是《天若有情》当中的《青春无悔》。哎，大家对上了，说，哎，哦，原来是他们俩是也一个调
1: 哦。那比起来，我还是对这个《雪山飞狐》吧，可能经常听武侠什么的，还是对《雪山飞狐》的记忆更多那么一点点啊。
0: 是的
1: 啊，然后还有人说了，今天办公室没人反对公放哦，听得很畅快，此时此刻
0: 是的，非常经典。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同样出自一部剧，
1: 都是《雪山飞狐》哈。
0: 刚才那首是片尾曲，这是片头曲，我们来听杨庆煌《雪中情》。

0: 闯眼江湖，认真混账，无惊啊百姓嘅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喂，我的音乐，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听到的歌跟大家分享的是武侠主题曲。
1: 对，我们也祝各位端午安康，节日愉快。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啊，刚才我们听了潇洒走一回，可能是比剧还要红的一部主题曲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听，来到2005年的《仙剑奇侠传》当中，李逍遥的角色曲，由胡歌带来的《逍遥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